0: 漂亮。哎，嗯，高高的歌，嘿嘿，
1: 多好啊！
0: 李国生，哎，
1: 我你就没得唱了。
0: 线条丰满，
1: 啊，我这脸多黑呀！
0: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0: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0: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嗯，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0: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0: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到了后台，我就把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0: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0: 那你替我喝。
1: 哎，嗨，我也不喝。
0: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哎，啊，
1: 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0: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啊，天长那个地久，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0: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啊，我可以给大家唱戏。哼，
0: 要说唱的话啊，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0: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0: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0: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0: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0: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哇，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0: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0: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0: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0: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是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
1: 啊，
0: 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
1: 啊，
0: 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
1: 嗯，
0: 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
1: 嗯，
0: 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
1: 嗯，
0: 给予热烈的鼓掌。
1: 哎，啊，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点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啊，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啊，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呐？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哎，我接得上来呀、
0: 啊。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啊、
1: 喂呀，
0: 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别别别，你先别鼓掌。哎哎哎哎，先别，别别别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哎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别鼓掌，别鼓掌，
1: 别别。你瞧你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 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你听着，压压。

0: 三四郎，呀、yeah. ，哎，又回来了，呀、yeah.。
1: 呀不是您让大家看啊，您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耶，这干嘛呀，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 yes 呢。

0: 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1: 见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2: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2: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2: 还是狼啊，
0: 还往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2: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2: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2: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2: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2: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2: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2: 他接不上来了，他。
0: 哎呦，谁接不上来了？
2: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2: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2: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2: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
0: 钉钉丁香啊，丁香。完了，接。
2: 你也太省事了啊！
1: 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2: 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2: 手
0: 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写真手，
2: 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2: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2: 哎，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2: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2: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2: 哎呦，
0: 这歌不行，
2: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
2: 又是手手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2: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2: 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唱难听。
2: 手
0: 手
2: 啊，手，
0: 你听着，手。
2: 哎呦，
0: 你听着，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2: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
0: 哎呦，
2: 那手得在前边。
0: 哦，在前边。
2: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2: 都很破。别没有。
0: 啊。
2: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2: 哪有这歌啊？管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2: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2: 哎，这是汗。
0: 手
2: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谢谢。
0: 手
2: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我头
2: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2: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2: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2: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2: 该我唱戏，
0: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2: 听你的，
0: 手里捧着窝窝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2: 啊，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2: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怎么了？
2: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2: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哦哦哦，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2: 什么呀？
0: 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2: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哎哎，
2: 好气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啊。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
0: 啊，
1: 这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来着？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0: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
0: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说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哎，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拿第一。
0: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呀？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好。这个呢，
1: 小拇指，
0: 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0: 那好，那你就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哎，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2: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
1: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1: 哎，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哎，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0: 儿。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就指。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
0: 那您是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扛得扛得扛得扛得扛得扛得
1: 慢。
0: 哎，扛起
3: 道歉。
0: 哎，什么
3: 道歉？
0: 到哪门子欠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哎，
4: 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
0: 脸面
1: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想跟我犯皮呢？
0: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4: 哎，我真傻呀，真傻。
1: 赶快道歉。
4: 王爷
1: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4: 哎，那
1: 叫租用。租
0: 租
1: 懂吗？
4: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1: 啊。
4: 那咱就是地主了。
1: 嗯，
4: 他们家是佃户。
1: 嗯，
4: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1: 哎，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4: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1: 就你这壶不开。
4: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慢下来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4: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你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4: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4: 是傻笑一下、就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4: 哎，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看你
0: 看
1: 你看
0: 笑，
1: 笑，
4: 我说这笑者呢吗？
1: 比哭还难看。
4: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4: 啊，还得
1: 有礼貌。
4: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4: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1: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哎，
4: 啊，
1: 你当洋人？
4: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4: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4: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怎么了？
4: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3: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4: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3: 应该怎么着？
4: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您看，您后头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哈哈哈哈，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5: 奴才给爷请安了。
6: 起来吧。
5: 你小子占我的便宜、
4: 我是羊的爷不是吗？
5: 好，羊人，你个假羊人。
1: 我看看你这个假羊人。
4: 王爷啊，我这羊人可横，
1: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4: 我这羊人可不大讲理。
3: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4: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4: 咱们走着，
3: 走着。
4: 抗美，
1: 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看见我笑了吗？
4: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
3: 你才三岁口呢。
4: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1: 骚人，
4: 你才骚呢！
3: 你踢我！
4: 你敢骂我娘了呀？
3: 你踢我两脚了，
4: 我这还第三脚。
1: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3: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4: 是吗？
3: 开！
4: 这娘的，你踢我！
3: 你要怎么着？
4: 你拽我的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3: 疼死我了！
4: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你给笑一个！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3: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4: 你敢？
3: 我怎么？
4: 我是洋人，我哎呦！王爷，打枪呢！
3: 这就是说开始了。
4: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3: 赶快给我追！
4: 得令嘞！
3: 好，小子追上一个。
4: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3: 好，
4: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3: 追，
4: 对，听你们的了。
3: 好，第一名。
7: 这我怎么交代呀？
4: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7: 什么？
4: 第一呀、啊？
7: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4: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
3: 他们喊什么？
4: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3: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他们也没生气。
4: 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3: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4: 我傻没听见。
3: 那么找老佛爷领赏。
4: 走着，
3: 走。
7: 我说二傻呀，
5: 哎，
7: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5: 哎，别介，您走先
7: 了，你走先了，
5: 您先走啊，
7: 你快走吧，你
5: 奴才就不客气了。
7: 我是二傻
5: 啊，
7: 你会慢呢？
5: 你以为我真傻呀？
7: 啊，合着我傻呀？
5: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3: 难得的好机会啊。
2: 是啊，
3: 名牌荟萃
2: 啊，
1: 这就是名牌货。
2: 打住，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是名牌产品。
2: 是，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姓王，
3: 王致和，臭豆腐。
2: 那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4: 闻
3: 去。
2: 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吧？
1: 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4: 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啊？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2: 去您都离我远点
3: 啊！
1: 怎么了？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啊？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2: 就你们俩
3: 啊，
2: 能让我上当？
3: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3: 来来来，
2: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

0: 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沙。先生怎么着？
1: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0: 写的清楚啊。
1: 哦，明码实价。
0: 对，
1: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块西瓜，这还能上当吗？这
0: 是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沙，刚摘。
1: 得嘞，
0: 怎么着，先生？
1: 我来一块
0: 啊，
1: 给您的钱。
0: 哎，
1: 我来一块西瓜。
0: 放下，放下，放下。啊、不对，
1: 给钱了。
0: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1: 怎么还差九毛啊？
0: 写的清楚啊。
1: 我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0: 是啊，一块一角。
1: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0: 还差九毛钱。先生，
1: 拿，
0: 哎，
1: 你这叫骗人！
0: 我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1: 有你这么做生意、
0: 你看你没看见、
1: 你这是说
0: 什么？我
1: 不讲，
2: 吃得起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0: 就是嘛，
2: 干什么？
1: 一块西瓜，这脸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1: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1: 您看这块牌子
2: 啊。
1: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呢，结果它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得很清楚，
0: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0: 哼，
2: 要是我卖呀、
1: 啊，
2: 你还得掏三块钱，
1: 啊？
2: 哎，
1: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1: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
1: 来了呀，
2: 来了呀！
1: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1: 来，去，吃西瓜嘞，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1: 啊，
2: 再给三块。
1: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得清楚，
1: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啊，你数那西瓜几个角啊？
1: 数。
2: 啊！怎么呀？
1: 发了
2: 上当受骗了吧？
0: 你比我有学了。
1: 哎呀，常贵田师圣杰呀！
2: 啊，
1: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2: 不行啊，
0: 行，
1: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0: 啊、
1: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0: 哪有这事儿啊，
1: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回
0: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0: 卖香蕉，
2: 改卖香蕉，
0: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1: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3: 错了，
0: 卖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0: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是、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0: 先生
1: 啊，
0: 尝尝我香蕉。
1: 哦，
0: 我
1: 这香蕉，你又改卖香蕉了、
0: 您瞧我这香蕉
1: 啊，
0: 薄皮大馅
1: 啊。先生，
2: 可以。
1: 先生、
2: 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
0: 香蕉。先生，我这香蕉 是顶花带刺。
2: 先生，
0: 不是，我刚才卖完，
2: 多细节，刚摘。
0: 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
2: 罗
0: 先生，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称响，一个一个说。
0: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1: 啊，
0: 跟您说点心里话。
1: 什么心里话？
0: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
1: 嗯，
0: 别买他东西。
1: 为什么？
0: 他外号秤杆黑。
1: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的，我算您便宜。
1: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1: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2: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1: 好、哦，你等会儿啊。
2: 是。
1: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1: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叫黑秤杆，有这事儿吗？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告诉你的。
1: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0: 你这可不对啊！
1: 俩人聊
0: 着可不对，
2: 你对吗？
0: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2: 有这
0: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
0: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0: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0: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0: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0: 害臊，
2: 我寒碜，
0: 我害臊，
2: 我寒碜，
0: 我害臊，
2: 我寒碜，
0: 我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啊
0: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哎呀，二位聊完了。
0: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2: 要不要？
1: 买你们卖吗？
0: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1: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0: 包圆
1: 都买了。
0: 还有包邮
1: 啊！
2: 好啊，兄弟，
1: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儿，买主啊！卖他，
0: 咱这多少斤啊？
2: 50斤，50斤，一共100斤，
0: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1: 哦，都卖了，
0: 没错。
1: 我得问问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0: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1: 啊，
0: 大哥，
1: 对，得问
0: 多少钱一斤啊？
1: 嗯，
2: 好算账，1块钱一斤，
0: 不还价，1块钱一斤
1: 哦，一块。

0: 对
1: 对，
0: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嗯，
1: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0: 嗯，
1: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0: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0: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2: 兄弟，你糊涂了。
0: 怎么了？
2: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0: 对不对？卖了，
2: 卖。
1: 哦，这样卖也行了，
0: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0: 剥皮。
1: 哎，香蕉我都要了，
0: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0: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0: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
1: 钱，生意做得挺好，
0: 当然
1: 得先付款。
0: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0: 是是，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啊。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吧，哎，给你钱，
0: 这就包。
1: 哎，给钱。
0: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你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100斤香蕉
1: 啊，
0: 您这是50块钱，
1: 对，50，
0: 还差50呢。
1: 没那事儿，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0: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0: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
0: 啊。
1: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0: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加10块、啊、正好50块。
1: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0: 大哥
2: 啊，
0: 咱赔了。
2: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2: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2: 我说去去去，
0: 你瞧，刚算得清。
1: 先生，我剥皮。
2: 不，
1: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嬉皮要脸的，你剥皮剥皮。
2: 行行行，
1: 走，
2: 你先拿着钱，
1: 走，拿着钱，咱们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1: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1: 你别，哦，他弱智，
2: 重算，来，
1: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1: 那咱俩算算。
2: 好，
1: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1: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1: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1: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2: 40块。
1: 40块加十块多少钱？
2: 50。
1: 有错吗？剥皮，剥。
2: 兄弟，咱是赔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算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今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0: 还叫我呢。
1: 是啊，
0: 嘿，高大爷，嘿，您没气儿了。
1: 没气儿，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确实是别扭。
0: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1: 解释解释。
0: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1: 怎么呢？
0: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1: 哦，请客
0: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1: 哦，
0: 用的浪费了。
1: 是喽，
0: 不解释还好点。
1: 您这一解释呢，
0: 倒麻烦了。
1: 是吗？
0: 他倒跟我火呢。
1: 他还火了。
0: 什么您呢？
1: 嗯，
0: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1: 不像话，
0: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1: 这就是，
0: 哎。我一赌气子一看呢，
1: 嗯，
0: 得了，别换了，
1: 哎，
0: 拿回来吧。
1: 哦，回去。
0: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1: 就是啊，
0: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
1: 嗯，
0: 咱别做饭了。
1: 怎么办呢？
0: 下饭馆吃吧。
1: 哎，那方便。
0: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1: 嗯，
0: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1: 是吗？
0: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1: 嗯，
0: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1: 怎么办？
0: 你自己去吧。
1: 哦。
0: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1: 哎，这也行
0: 啊。我想也好啊。
1: 对，
0: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1: 对呀。
0: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吃包子最快了，
1: 方便一些。
0: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1: 是喽，
0: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1: 那当然喽，
0: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1: 吃包子，
0: 里边回答我
1: 怎么说的？
0: 啊，包子往里走。
1: 哎，
0: 包子往里走，
1: 包子往里走。
0: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1: 对呀，
0: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1: 就是，
0: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1: 嗯，
0: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1: 就是不好听啊！
0: 我这样的吧，
1: 怎么？
0: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1: 什么方针？
0: 我买菜。
1: 哦，买菜。
0: 您卖我一个菜吧。
1: 哦，不吃包子。
0: 哎，您卖我溜肥肠。
1: 哦，溜肥肠，
0: 就那猪肠子。
1: 对，
0: 溜的肥肠。
1: 啊，嗯，啊，嗯，
0: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1: 哦，买七两米饭。
0: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1: 嗯，
0: 买的都是菜盘，
1: 给的盘儿，
0: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1: 对呀，啊，
0: 这主食是米饭。
1: 嗯，
0: 我得自己取去。
1: 哦，取去。
0: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1: 发什么愁呢？
0: 找不着座儿。
1: 哦，吃饭的人多。
0: 哎呦，这个饭馆儿，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
1: 哦，
0: 我坐哪儿好？
1: 找一
0: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1: 嗯，
0: 我找了个座儿。
1: 哦，
0: 我刚坐下，
1: 是吗？
0: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是谁的肠子？
1: 谁的肠子？
0: 这是谁的肠子？谁的肠子？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啊，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什么呢？
0: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1: 太好了。
0: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1: 哦，
0: 他问我
1: 问什么呢？
0: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1: 肝是，
0: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1: 啊，没肝儿。
0: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1: 不像话，这个。
0: 他走了。
1: 嗯，
0: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1: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1: 嗯嗯，
0: 打外面来个饭座。
1: 哦，
0: 年轻的小伙子
1: 吃饭去。
0: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
1: 嗯，
0: 哥们儿，
1: 嗯，
0: 别满树转悠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1: 喂，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0: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1: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
1: 嗯，
0: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1: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1: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1: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1: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1: 嗯，
0: 我气饱了。
1: 好，净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
0: 你吃吧。
1: 行，
0: 我不吃了。
1: 您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
0: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1: 嗯，
0: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1: 谁来了呢？
0: 我的外甥。
1: 哦，您外甥。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1: 哦，
0: 手特别巧，
1: 还端严。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1: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1: 哦，
0: 坏了能修。
1: 哦，
0: 电冰箱坏了能修。
1: 嗯，
0: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1: 哦，还端严。
0: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1: 嗯，
0: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1: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0: 对，
1: 哦，
0: 多年失修不早了。
1: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叫叫，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1: 哦，
0: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0: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1: 哦，
0: 我刚冒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1: 哦，来了。
0: 帮帮帮帮，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1: 嗯，
0: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1: 他倒急了。
0: 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啊，
0: 我是您外甥，
1: 对，
0: 给您送钟来了。
1: 就是，不像话，
0: 送钟来。我把门一开，出去！啊，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0: 踹他
1: 啊！
0: 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0: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是，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1: 哦，
0: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1: 哎，
0: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0: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1: 嗯，
0: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0: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1: 哦，
0: 真会说话。
1: 是啊，
0: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1: 怎么说的？
0: 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1: 就是，
0: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
1: 嗯，
0: 说实在的，
1: 对，
0: 不怨你舅舅发火。
1: 嗯，
0: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1: 是啊，
0: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1: 那应当说什么呢？
0: 那叫向遗体告别。
1: 不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

0: 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9:00。
7: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失去了统一指挥，再加上没做好充分的预案，北洋各舰各自迎战，而日舰却战术明确，用他的本队拖住清军主力，日军第一游击队则插入清军的右翼。首先

日本的四艘舰船以优势兵力瞄准清军比较弱的超勇和扬威号进行攻击，在局部地区啊，形成了以多打少，以强打弱。再来说北洋的超勇和扬威，这两艘舰船都是老旧巡洋舰，船速慢不说，而且炮火弱。而日本的第一游击队的四艘军舰都是新购买的铁甲舰，船速快，火力强，交战中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尽管局势不利，但可歌可泣的是，北洋官兵并未怯战，相反，当时的北洋官兵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据定远号外籍船员马吉芬后来回忆说，中日开战以来，北洋海军无不锐意备战，出发前各个军舰将舢板等救生工具全都撤除了。什么意思？一旦打败，我们破釜沉舟，誓与舰船共存亡。在强敌围攻之下，超勇、扬威两舰是全力以赴，倾力还击。虽然这两艘战舰有点老弱病残，但是还是先后击伤敌舰高千穗、秋津洲和浪速号。北洋海军主力则在左翼迎战日舰本队，而且击伤了日舰赤城、比瑞和旗舰西京丸号，迫使这三艘日舰退出战场。不是有句话吗？一将胜勇追穷寇。哎，赶紧追呀、啊！尤其是旗舰西京丸不是受伤了吗？真追了，清军当时的鱼雷艇伏龙号赶到，连发三枚鱼雷。可遗憾的是，一发鱼雷都没打中目标。据说最近的一次发射距离才40多米，您想啊，跑都跑到了。什么意思？可见这北洋水师平日的训练水准差到了什么地步。再说战斗开始，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到了下午1点多左右，战局发生逆转，日舰的船速和火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军舰灵活机动，夹击包抄。据李鸿章的报告称，日舰天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其火力之猛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先是超勇被日舰击沉，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拒绝施救，英勇就义。再之后，扬威号也重伤起火，随后搁浅，管带林旅中在船毁之后倒海成人。这二位管带真的像战前所说的一样，是与军舰共存亡。这日军的第一游击队打沉了两艘清军的舰船，腾出手来掉头支援起本队，并向北洋水师的左翼展开攻击。激战中，清军的来源、平原、广炳三舰相继起火，致远号也遭受重创，开始下沉。致远号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是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它的管带大家也很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世昌。邓世昌忠勇血成，早在战前他就立下誓言，若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在这次战斗中，邓世昌指挥全舰奋力搏杀，在当天的表现应该是最出色的。当日舰围攻旗舰定远时，邓世昌下令致远直插定远之前，以保护旗舰。什么意思？用自己的军舰挡在旗舰前，所以致远号多处中弹，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了船底。由于致远号密封舱的隔门向

0: 皮老化，无法隔水，那海水呀是汹涌而入，志愿号迅速下沉。这个情景，如果您看过电影的话，还是有记忆的。恰巧，敌舰吉野号正好在致远舰前，它对定远构成了威胁。在紧要关头，邓世昌将军抱定决死精神，下令给我开足马力，冲向吉野，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为了保护旗舰，我致远不要了，咱们呀，一对一。当时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这吉野号啊，一看呢，哎呦，志远玩命了，真是吓坏了，是掉头就跑。吉野一边发射鱼雷，一边掉头逃窜。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一枚鱼雷击中了志远，志远号全船皆殉，无逃者。还是那位扬水手马基芬事后回忆说，当时致远冲向吉野号时，吉野号所发的巨弹就像下雨一样，加上致远号的舰身已经严重倾斜，就在快要撞上吉野号的时候，船哨先行下沉，推进器露出了海面，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致远号下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护兵刘忠抛过来救生圈，邓世昌坚决不受。与此同时，左队一号鱼雷艇赶来施救邓世昌，邓世昌依然拒之，以河船巨没，亦不独生，仍负奋志自沉，忠勇幸成，一时惊叹。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曾经亲赐挽联给邓世昌：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再说致远号沉没后，战场的形势对北洋海军越发不利。就在此时，济源管带方伯谦，也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那位方伯谦，已经逃跑过一次了，你还记得吗？遇到日军他怎么着啊？先挂白旗后挂日本旗，扭头就往本土跑。这回啊，他又是故伎重演，掉头逃跑。另外一艘军舰广甲管带吴敬荣一看，嘿，你方伯谦跑啊，那我也跟着跑吧。这两艘军舰先后撤离战场。本来战场的情形就对清军不利，剩下的经远舰孤立无援，立刻遭到日本数艘军舰的围攻。经远号的管带叫林永生，林将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而日本的吉野号等四艘舰船靠着船多炮快，死死咬住经远不放。双方激战多时，经远是以一敌四，起火后仍奋力反击。可惜管带林永生中弹身亡，经远舰也被击沉。仗打到这时，北洋海军中只剩下两艘比较大的铁甲舰，那就是定远和镇远。所以日军的五艘军舰像群狼一般围着定远镇远是环攻不已，他们多次试图用重炮打穿这二舰，但都没有成功。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定远镇远，在当时的海军里，这两艘铁甲舰装甲很坚固，所以一直和敌人血战，尽管自身损毁严重，还是以重炮多次击伤日舰。当时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乘坐的松岛号差点就被定远打沉了。打到下午五点多，天近黄昏，日军一看没办法消灭定远和镇远，所以啊，日舰 就退出了战场。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黄海之战前后将近六个小时，打得十分惨烈。用李鸿章的话说，为地球各国海战向来罕有之事。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北洋海军大多数的官兵表现出可贵的战斗精神和勇气。其中，超远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忠、致远管带邓世昌、泾远管带林永生等先后壮烈殉国。尤其是邓世昌将军英勇成人，殊功其烈，对此李鸿章十分痛心。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斩，海军也一样啊，失舰者也得死。但是都知道这海军是专业工种，培养一个海军的军人人才来之不易。为了避免这类事件以后再发生，他特地打报告给朝廷，说海军战备首重选材，兵船可以再买，但是一将之用需培养数年。昔人得以良才，比喻敌国百城。什么意思呀？敌国的百城比不上我一员大将，这管带邓世昌精神可嘉，但徒死无益。所以他建议朝廷今后明定章程，凡是军舰损坏或者沉坟，船上的将士欲救得生者，准免治罪，仍与论功。为什么？大清律法不是失地者斩吗？为什么这几位管带都以身殉国了？舰在人在，舰亡人亡。所以邓世昌当时落水以后是拒绝施救而死。不光是邓世昌，超远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忠都是拒绝救援而死的。他们在传陈之后自沉明志，与船同亡，仅此一点足以令人钦佩。可是尽管海军将士展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但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相当严重。毫无疑问，近代海战是科技和综合素质的较量，光靠勇气是无法取胜的。此次黄海之战，北洋海军五舰沉没，而日本的军舰呢，只有四艘受伤，一艘都没被打沉。这个结果真是令人心痛，可是也并不奇怪。应该讲，黄海之战是中日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北洋水师元气大伤，被迫退守军港，保船不出。而日本海军则成功实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战略目的。而李鸿章当时苦心制定的保船制敌战略则彻底宣告破产。 在海军使用上，他一再强调不敢轻于一掷，但是如此结果依然未能避免。李鸿章在自己的屋子里来回徘徊，一连几天他彻夜难眠。平壤黄海之战，清军陆海两军相继惨败，举国为之震动，李鸿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主战派要求李鸿章必须下台，他们弹劾李鸿章昏庸无能，贻误大局，请求另派重臣取理代之。李鸿章这时不在北京吗？是的，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可是朝中的斥责之声就像那门口一群乱狗扑叫一般清晰可闻。这种情景李鸿章经历的多了，可这一回真的不同以往，因为平壤的溃败让他颜面丢尽，而海军遭受重创更使他痛心疾首。北洋水师是他手中的王牌，多年的心血，甚至这是让自己引以为豪赖以生存的资本，谁成想黄海一战就给打光了。在屋里不停踱步的李鸿章心里弥漫着不祥的预感，可就在此时又从京城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中日海军黄海之战，清军战败，李鸿章被朝中的重臣纷纷弹劾，心中实在不快，因为自己北洋水师的资本打光了。可恰恰此时，从京城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听说啊，光绪皇上气得都骂娘了。不过当时的军机处还在力挺李鸿章，认为李鸿章的地位满朝文武无人可待。实话实说，清朝末年当时实情也是如此，光绪皇帝气归气，只能接受现实，让李鸿章继续留任。不让李鸿章干，换谁呀？但是处分是免不了的。很快谕旨下达，斥责李鸿章日久无功，疏忽委任，着拔去三眼翎，斥黄马褂。连黄马褂都给扒了。李鸿章接到处分决定后，真是愤愤不平。据他的亲信幕僚吴汝伦回忆说，李鸿章接到平壤战败的信息，当时是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根本睡不着觉。现在朝廷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李相的身上，他更是一肚子委屈，他不能不为自己辩解。此外，更重要的是，面对严峻的局势，作为国家的重臣，李鸿章还不能不发表看法，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本分。1894年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李鸿章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显然经过认真的思考。奏折开篇对战败一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说，此次平壤之败并非战阵之不利，而是由于众寡之不敌，亦有器械之相悬。李鸿章还分析说，我们首先犯了轻敌的错误。这个日本人刚刚挑事儿的时候，无论朝内朝外还是外国列强，都有点轻视日本国，以为不足以虑。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时虑兵连祸接，一发难收。其实啊，日本人的阴谋蓄来已久，近十年来他们一直发展军事，而且向西方人学习，倾其国力所有的财政收入购买船械，而我们陷于财力，居于布役，未能撒手举办，海军快船快炮少，陆军的装备很老很旧，远不及日本新式快枪快炮。比如平壤之战，日本举全国之兵，而我们清军呢，以北洋一隅之力拨倭人全国之师，自难取胜。在这段战败的总结中，李鸿章既找出了客观原因，也指出了主观因素。 此话怎么说呀？你瞧人日本，这些年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管是部队还是平民，都省钱干嘛呀？买船，买枪。而咱们呢，不但不买，而且啊，打仗全凭我北洋义军的兵力，而日本呢，把全国兵力都调到朝鲜了。所以顺带脚，李鸿章把各种干扰的不满情绪不动声色地发泄出来。看完这个奏折呀，你得称赞李鸿章不愧是一个刀笔高手。所以奏折的最后，他恳请皇上：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则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事，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择旦夕之功，恕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诡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应该讲这是李鸿章当时对时局发表的重要见解。其中有一点特别可贵，就是李鸿章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想法。在他看来，日本是一个小国，他想速战速决，他的国力无法支持他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我们中国不一样，地大物博，如果内外同心，南北合适，就可以把日本人拖住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硬拼，会消耗我们自己，就上了日本速战求成的诡计。所以李鸿章提出不存轻敌之心，持之以久，不求旦夕之功。其实这和几十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几乎是不谋而合的。这个想法真是难能可贵，可惜无人重视，也没人理解。不管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大臣，都反对李鸿章这么做。因为从中日两国恶化以来，年轻的光绪皇帝始终就是一个坚定的主战者。光绪皇帝年轻，他的爱国热忱无可厚非。

0: 光绪缺少实际经验，加上性情急躁没有耐心，平壤战败后又急于挽回败局，因此根本没有接受李鸿章的提议。所以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迫不及待下令要求李鸿章在鸭绿江一线构筑防线，后集兵力和日军决战。光绪皇帝的这一决定和李鸿章的想法相差太远了。李鸿章认为，就当前的局势而论，咱们首要任务是守住渤海，以固荆棘，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换句话说，咱能把自己保住了就不错了，然后后集兵力，再图大局，归附朝鲜。现在急着和日本决战，不是明智之举。可是皇帝发话了，这也没法改啊。因此1894年从9月底到10月初，清军按照光绪皇帝的命令，在鸭绿江右岸，北自长甸河口，南至安东大孤山，长约40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上，集结了明、义、盛奉等各路兵马，当然也包括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一共81营，共计3万多人。这支部队由老将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共同指挥。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宋庆是谁呢？这也是一位晚清名将，山东蓬莱人，早年家境非常贫寒，30岁时投身军伍，后来打仗有功，功至总兵，再后来受湖南提督和四川提督，加封太子少保和尚书衔。您说了，他是哪个部队的？宋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淮军将领，但是在同治年间，他曾经跟随李鸿章作战，后来还帮办过北洋军务，所以也算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当朝廷决心在鸭绿江构筑防线和日本决战的时候，这位宋庆将军就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可是您知道宋庆在接到命令的时候多大岁数了吗？75岁高龄。在那个年代，70岁都算高寿了。可是宋庆将军不顾年迈，毅然接受了任务，而且迅速赶赴前线，决心以死报国。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兵力对比。从数量上看，清军不弱于日军，可是这支清军是各部临时调集的，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互相之间不能统领，政令不一，再加上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这一系列都是清军不利的因素。所以这位老将军到达朝鲜边境后，多方抚慰，稳定军心，鼓励斗志，这才使得清军的情况稍有改善。尽管朝廷对鸭绿江一战寄以厚望，但是咱就怕这个但是，不是实际情况真不乐观。其实这一点 谁最清楚？还是李鸿章。因为在李鸿章心目中，平壤之战后，淮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大打折扣，而这次鸭绿江防线的主力部队还是淮军为主，这支部队能不能挑起大梁完成任务，他心里可没底儿。同时让李鸿章感到不放心的是，宋庆老将军和那位伊克唐阿能不能很好的配合，这也是个问题。伊克唐阿是谁？也是一位晚清名将，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早年入军旅，出生入死是骁勇善战。伊克唐阿和宋庆一样，有十分坚定的抵抗日军的决心。可是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到底该怎么打，伊克唐阿心里也没有明确的主张。作为主帅，心中没底儿，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前文书说过，平壤之战叶志超不也出现过这个弊病吗？不但伊克唐阿缺乏主张，那位75岁的宋庆老将军也是如此。您不说这两位都是难得的将才吗？对呀，他们是将才，都不是帅才。况且在大战之前，这二位主帅也缺乏有效和必要的沟通，因为这二位在战前呢只会晤过一次，会晤相当短暂，这两位将军对各自的职责分工不明，他们俩呀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怎么分的工呢？宋庆率部驻守鸭绿江右翼，伊克唐阿率部驻守鸭绿江左翼，中间以安平河口为界。您说这有毛病吗？一个驻左路，一个驻右翼，然后中间以河口为界。当然了，因为如此安排显然缺少整体的统一部署，但也难为他们俩了。刚才不是说了吗，鸭绿江防线绵延40多公里，这么长的战线怎么有效的部署兵力，的确是一大难题，因为清军加在一块才3万兵力。另外还有一点，40多公里的战线，这日本军队会从哪里发起进攻啊？清军有过多种分析，但是无法最后确定，所以宋庆就派人多方打探，当地的一些朝鲜居民也主动过江来提供情报。可是呀，这些情报是自相矛盾，鱼目混杂，真正有价值的根本不多。直到开战了，清军也始终没摸清日军到底在什么地方渡江。可与此相反，狡猾的日军为了迷惑清军布下了疑阵，所以造成了清军严重误判。当时的情报分析，很多清军将领包括主帅宋庆在内，认为日军攻击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九连城上游的蒲师河长甸河口一带，因为这个地方和朝鲜就一江之隔。前一段时间有情报还显示说有日军在这一带频繁调动，为什么呀？那是疑兵啊，就是为了迷惑清军。可是宋庆上当了，在这个地方布下了重兵。然而让宋庆万万没想到的，日军偏偏没进攻这里，而是把兵力投向了安平河口。安平河口是哪儿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二位将军一个驻左一个驻右，以安平河口为界。安平河口至水口镇一段江水比较浅，流势有点缓，所以啊过河涉水比较方便。而这一带刚好又是宋庆和伊克唐阿分兵驻守的交界处，咱们不就说吗，就怕那三不管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往往容易被忽略。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少得可怜，据说当时驻扎在安平河口的步兵骑兵加在一块儿才300多人，只有2门大炮。 10月24日，也就是平壤之战后的一个多月，日军开始向鸭绿江防线正式发起进攻。这天上午11:30，日军第一军突然出现在水口镇附近，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渡江。防守河口的清军人数很少，很快就被击溃了。哎呦，这还了得，主帅宋庆闻讯急调骑兵200人复援。可是等到马队赶到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已经过江了，而且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增援的骑兵试图把日军击退，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就在这天夜里，日本的工兵架起2座浮桥向中国境内大举入侵。2天后，也就是26日，边陲重镇安东和九连相继失守。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战争打了几天呢？鸭绿江防御战不到3天，清军全线崩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光绪皇帝终于为他的急于求成尝到了恶果。此后战局继续恶化，而且战火迅速向辽东腹地蔓延。1894年11月7日，就在鸭绿江防线崩溃10来天后，慈禧老佛爷在紫禁城里放了一句狠话：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意思是说，今天谁惹我呀，我让你一辈子都不快乐。这句话从慈禧的嘴里说出来，那可分量不轻。史书上没有记载慈禧说这句话的表情，到底是不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啊，从字面上看，足以感受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气。那您会问了，好名儿的慈禧为什么要放这狠话？当然有来由。这一天是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在那个年代，60大寿那是多重要的日子，也是老佛爷自己期盼已久的好日子。偏偏时运不济，嘿，赶着我过生日，怎么打起来了？慈禧从同治年间当政，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女人掌握着大清国的最高权力，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可偏偏到自己60寿诞之际，她却当不了家了。咱们还得看一下历史，追溯一下吧。要说她也挺不容易，她过40岁生日的时候，俄国在新疆，日本在台湾闹事儿，所以呀，生日没过好。10年之后过50大寿吧，嘿，中法战争爆发了，他的好事又被搅了。好不容易熬到60大寿，他一心好好操办一下，

0: 早不打晚不打，偏不消停，这会儿打上门来了。这些个洋鬼子好像专门和他过不去似的，每到我过生日你们就闹事儿，这不给我添堵吗？所以这场战事让老佛爷很不舒心，很不高兴。为了确保自己的六十寿诞能够顺利进行，因此慈禧一心支持主和，希望战事能尽快了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眼看慈禧老佛爷的六十寿诞就到了，可是啊，这小日本偏不消停，打上门来了，所以慈禧太后很不舒心，她就一心主和。可李鸿章和容不成，紧接着这又是平壤兵败，黄海海军大败，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在各方压力之下，这六十大寿可怎么过呀？所以慈禧不得不传谕天下臣民停办庆典，来年再补吧。实话实说，甭说慈禧老佛爷，这事赶上谁谁愿意呀？嘴上这么说，心有不甘。1894年10月19日，内廷传出一旨，所有王公大臣及外省大臣进皇太后六旬万寿之贡物，均于本月25日进城。而且10月30日，这个大典还进行了第一次巡游。表率没做成，因为11月7日大典如期进行。为了防止有人反对，所以慈禧啊才放了一句狠话，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这老佛爷放话了，肯定是咬着牙说的，所以谁敢反对呀？大清国的臣民听你的，可小日本不听你的呀。就在慈禧老佛爷万寿庆典如期进行时，中日战局一塌糊涂了。话说10月26日，鸭绿江防线崩溃后，清廷是大为紧张。紧张什么呀？这打过鸭绿江就要进入东北地区了，那奉天可是陵寝重地，不得有失，这列祖列宗都埋在那儿呢。所以军机处接到了战报，紧急调整兵力部署，各路人马给我北上布防。这么一来，本来兵力不足的辽东半岛的守卫就大为减弱，刚好落入日本的圈套。再说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大本营为了把战场推进到中国本土，组建了侵华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下辖广岛第50团和名古屋第30团。这个第一军的任务，突破鸭绿江防线，进入辽

东占据山海关和奉天等地。可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疆域辽阔，即便你占领了辽东，清政府也不一定会求和。因此这日本大本营又决定再组建第二军，开辟直隶战场，进逼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当然了，要想实现这个计划，日军第一步必须要占领旅顺半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侵华第一军在发动鸭绿江战役的同时，第二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去进犯旅顺。就在10月23日，日军向鸭绿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日本侵华第二军悄悄地在花园口登陆。花园口在哪儿呢？是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海湾，在今天大连市庄河市的明阳镇。这个湾口向南，面向黄海，小湾里面是礁石嶙峋，陡壁峭立。按道理，从登陆角度说，这个小海湾不是个登陆的理想的地方。可是呢，花园口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为这个地方的西南距离大连湾100公里，距离金州才80公里。如果在花园口登陆，西可犯金州，切断大连湾和旅顺口的后路，东进可以逼岫岩、大孤山，威胁安东和九连。日军在登陆前曾经对大连湾至鸭绿江海岸进行了多次侦查和勘测，所以研究最后决定在花园口登陆。由于这次登陆非常重要，日军登陆前是小心翼翼，高度紧张，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花园口啊，肯定有一场登陆的恶战，所以日军做了充分准备。同时日本海军还派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进行护航，同时在威海卫、旅顺方向派出了兵舰。为什么呢？防止他们在登陆的时候，这清朝的北洋海军出港袭击。万事俱备，根本用不着东风。为什么呀？让日军想不到的是，当日军的海军先头小分队登上花园口的滩头时，他们发现整个花园口一兵一卒都没有。他们大感惊讶呀，不会是空城计吧？还真不是。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不光这儿没兵，随后日军大部队开始陆续登陆，前后半个多月，居然清军没有派一兵一卒在花园口地区进行阻击。怎么回事呢？清军没发现吗？其实李鸿章在日军登陆5天后就接到了报告，他马上意识到这日军的阴谋，因为李鸿章多年带兵，他不可能不懂，所以李鸿章非常紧张。但是此时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各路大军是抽调北上，远在千里之外，都去鸭绿江了呀。尽管李鸿章下令从辽阳紧急调兵驰援，但是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当初日军所忧虑的，因为李鸿章完全可以下令让停泊在旅顺的北洋海军对日本的运兵船予以攻击。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对日军以杀伤，而且可以延缓他们登陆的时间，为陆上增援清军争取时间。这个想法可以啊，怎么又没实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一直有一个思想的惯性，这就是避战保船。所以啊，犹豫来犹豫去，很遗憾他没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日军到底登陆了多少人呢？从10月24日到11月7日，全部日军是24000人登陆，包括

0: 战马2700匹以及大批的辎重武器陆续登陆完毕。这前后的时间一共持续了15天。半个月，日军没受到任何干扰，所以登陆以后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置信，是不是我们登错地儿了？紧接着日军长驱直入，九连和安东先后沦陷。11月7日，日军进犯大连湾，而这一天恰恰就是慈禧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这天的拂晓时分，日军兵分三路向大连发起攻击。而此时的北京，后宫嫔妃、王公贵戚以及满朝文武分为几批，他们不是几路大举进攻，而是分为几批身着盛装和朝服，后于皇极殿外等候向慈禧贺寿。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巨大的反差和强烈对比。上午9时，大连湾各炮台先后告示，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贺寿大典隆重开始。慈禧称今年由皇极门进入皇极殿，众臣山呼万岁。光绪皇帝高举贺表，率后妃、王公和满朝文武三叩九拜，祝贺太后是万寿无疆。朝廷的乐队还高奏了一曲《海宇升平之章》，可谓大典进入到高潮阶段。可恰恰就在紫禁城一片歌舞升平之时，日军的铁蹄已踏入大连，而且在大连犯下了滔天罪行，是烧杀抢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糖尿病的管理离不开患者本人和家人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定期监测血糖和体重，戒烟限酒，保持心情舒畅，身体有不适及时就医，不拖延，不硬扛。只有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效控制糖尿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晚上开车，感觉对面车灯特别刺眼，有光晕，这很可能是白内障找上门了。它的本质是眼睛里的晶状体从透明变得混浊，光线进不去了。很多人问有没有眼药水能治好，说实话，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逆转白内障的，手术是唯一的根治方法。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十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切口只有针尖大小，第二天视力就有明显改善。如果视力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别再拖着，越早做风险越低，恢复也越快。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慢性咳嗽，每天咳出大量浓痰，有时候痰里还带血丝，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要警惕支气管扩张。简单说，就是支气管壁被反复感染破坏后，结构变得松弛，管腔永久性扩张了，痰液排不出去，就成了细菌的温床。日常管理重点在于体位引流，利用重力让不同肺段的痰液松动后咳出。医生会教您针对不同病变部位采取不同姿势，比如侧卧或头低脚高，每天早晚各做一次，同时配合雾化吸入化痰药，能有效地减少急性加重的频率。避免感冒和劳累也是保护支气管的关键。

0: 忘情，今生今世相共明朝。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8: 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女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女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 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儿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七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儿在西七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七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心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七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儿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七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

0: 对了，刘云霞够军事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搬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事，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帆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了，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斗。杨宗斗，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嗯，这杨宗斗名这么熟，嗨，干嘛熟啊？ 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来，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那没说的，好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齐州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星，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棚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雕铜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拱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2: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
3: 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0: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了。谁来了？ 杨宗保，就这仨字儿，王来英心就一方个儿了。
3: 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2: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
0: 王来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
3: 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2: 是，
3: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散扣单散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落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了。
4: 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3: 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4: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
3: 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
4: 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
3: 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
0: 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2: 是，
3: 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呐？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
4: 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
3: 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
0: 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5: 我，
0: 您是谁？
5: 哦，
0: 贫道刘云霞。
5: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5: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军师，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5: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
5: 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
0: 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6: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起帘笼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兰英啊，
7: 哟，
0: 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7: 王兰英站起来。
0: 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她，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算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
7: 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
0: 哦，喝水吗？吃饭呢？
7: 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
0: 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
7: 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0: 嗨，这个人呢，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7: 谁呀？
0: 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7: 姐姐，
0: 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7: 妹妹呀，
0: 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7: 嗯，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朝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0: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7: 你好好想想。
0: 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
7: 哎，别说，姐姐
0: 还真有一个好人。
7: 谁呀？
0: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
9: 兰英啊，
0: 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9: 你好好想想。
0: 我想什么？
9: 他本来就一个。
0: 哎，别说，姐姐
9: 还真有一个好人。
0: 谁呀？
9: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0: 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
9: 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
0: 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被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
9: 哟，怎么办呢？
0: 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
9: 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
0: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
9: 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
0: 王怀女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
9: 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0: 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9: 来人呐，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0: 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嗯，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
10: 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0: 喏，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
10: 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
0: 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
10: 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
0: 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9: 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
0: 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
10: 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了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儿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就没处，哥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军师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儿。其实这件事儿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 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
11: 哦，你见着这个人了？
10: 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
11: 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
10: 我没见着他。
11: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
10: 哎，他给您惹祸了。
11: 惹什么祸了？
1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
11: 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
10: 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1: 是，
1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士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了。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儿王兰英跟刘云霞说，
11: 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
10: 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1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意亲近，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
11: 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
10: 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11: 别提他。
1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穆桂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
11: 我要不去

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嘛流星一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千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姑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动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绑。王兰英一带坐骑，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天兵至此还不胜死。崔金定不爱听了，心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

0: 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呢？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念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了。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啊，兵不司马王强是也。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2: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

0: 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君族。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崔百策送信儿。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嗨，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吧，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渴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眼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儿。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 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多，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老君们听见，
2: 老君们听见，
1: 嗨！司马兵到，
2: 心惊肉跳。
1: 参见丞相，
2: 有何差遣？
3: 命弟们将石门打开，大扫街道。司马到此不可惊慌，为领旨。张
1: 是
2: 是，
1: 丞相传将令，
2: 威令不能活。
1: 走着，
2: 哎，走着。
3: 看我宝剑要擒，随我往西城走走。
2: 是。
3: 啊！天哪！是心败，就在这空

0: 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你瞧，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0: 是。
1: 咱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0: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1: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0: 他说的。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官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凡把这城门打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通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是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十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十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伯爵，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2: 对了。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朗吟之声

0: 享好时光。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招呼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1: 好。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听大听的四大听了听着往心心一起四大数谋招财人在你是想帅不可才是人该听你听得三成多要心盘我也是有同我的下层自古才比

我同的，只可怜我朋友爹，你知道你背上羊羔没救，考场里的战绩到此就该八成绩，为什么在城外有一颗兵心和两难为的是何情，只有我的亲朋人两国国事有武有败有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0: 良心不定，面对朋友埋伏兵。
1: 启禀爹爹，尔敢分内定不埋伏，趁此机会杀敌城去，岂不活捉空瓶？
0: 呸！小小年纪知道什么？自国两出世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鞭策40里，受兵受兵，收收收收。待我识破于他。自国两啊，同名，你这条计此好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向老夫有都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行了行了行了。

马扎龙兵。

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城下，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提，这令马来。

次。五台深山走寿元，蛟龙得水有复还。

0: 案。
1: 好。
0: 众将官，不得失程。我人当着老虎去路，
1: 老虎大威。
0: 哎呀，周斌呐、啊！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提一报，
0: 那诸葛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
1: 好。
0: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子，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小乔的收兵。

汉是三分平，平是大花灰尘了。

飞。

臣将他一去听说之地，万来夫妻哟，难相逢。在平州高层金水大大营大难不听我的军出手再听你提出我这不清强臣将不必多起身王平原来听分明三七大营马祖出席的华图不成分明我不是华图来得近给马祖通回明朝王平人

来把手，全无用。

0: 低头不语，我压过去啊。夜后春香杨柳发，我有老婆母亲发达了，不听我的话，失手嫁一贫差比贫差。
1: 陈爹啊，
0: 陈将亲把领官下，三尺磨将镇军阀。奔向金兵追不怕，上发公平过不差。

俺来求几句话。本想息怒骂

末将为去兵之时，先立军状，后施三臣，理当取斩。乃则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另眼看待我。

口气，陈渠亮，是你为持兵之时，先立军装，后事三成。若不向你战胜，是何以服从啊？

0: 在也闹，你家中有宝孙老母，你死之后像你的亲娘不在你家，因为养老之病。
1: 多谢丞相大恩。

0: 将即将马谡斩首，为何反而落泪？
1: 哎呀，老将是大你非哭的是马谡，我哭的是先帝爷在不敌臣，托孤一言引到马谡，言可其实终无大用。今犯错用马谡，非快马谡，乃是我诸葛亮之罪。大本行军，则去乌相侯之职，且凭三日佛陀在庭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仪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与书对话，听本书作者林卫辉为您讲述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步入中年还有必要折腾吗？作家田童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有必要，因为这一点儿也不晚。田童生55岁才开始跑步，第一次上跑步机时，他只跑了几百米就吐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从500米到5公里、10公里，最后用26个月完成了6场世界马拉松，成为国内60岁以上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67岁，他开始学写作，历经6年，他的新书《运动到100岁》出版。读完《运动到100岁》，你会发现，一个人到了人生下半场，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是还能不能像年轻时一样，而是在当身体、年龄、生活都发生变化之后，是否还对他们有着掌控能力。你是那种被人冷嘲热讽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击，而是反思是不是我太敏感的人吗？你是那种明明心里不舒服，却还是会笑着说没事的人吗？你是那种明知对方在利用你的善良，却还是不忍心说不的人吗？你不是性格软，你只是还没看懂，所有消耗你的关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游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唐小婷作品《我不入你的局》，从时局、破局、利己三个层面，带你一步步看清那些以为你好、讲道理、为大局之名的情感操控。财富和我们每个人是怎样的关系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海霞作品《拥抱富足》，以金钱为镜，串联自我成长与生活智慧，从拆解金钱与自我与情感的深层关联，到分享守财存钱、稳健理财的实用方法，再到传授深耕能力、打造个人价值的赚钱逻辑，引导读者在匮乏中看见富足，于平凡中收获自在。书中既讲述了如何告别漏财习惯、深耕事业的实操技巧，也兼顾情绪调节、关系经营的心理滋养方法，帮你建立金钱与幸福的连接，实现物质安稳与精神

0: 不足的双重圆满。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儿向我走近了》，这是一本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咬牙硬撑却依然渴望被好运眷顾的人的勇气之书。作家梁爽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结合心理学、吸引力法则等理论，告诉读者，好运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可以主动设计、刻意养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山家清供是中国文人饮食典籍的开创之作，林卫辉循着作者林洪的足迹，将那些看似寻常的食材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书中70多张高清实拍彩图，不仅生动再现了宋人餐桌清雅朴的美学风貌，更让读者在阅读中真切地见其色泽，闻其香气，触其温度。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卫辉作品《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啊，和大家聊一本讲述宋朝人饮食的经典作品，叫《山家清供》。借此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大宋朝人的饮食到底是怎样的。这本书的书名所提及的《山家清供》，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山家清供》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山家清供》呢，是南宋林洪所写的一本宋人饮食笔记，一共呢有2卷，由104篇散文题材的食谱组成，记录的内容呢大多是家常食材，制作技艺却非常考究，突出清和雅。那具体到食物的品类，书中啊有饭、粥、面等主食，有各种汤羹，而蔬菜呢则以山野所产的豆、菌、笋、野菜为主，还有像梨、橙、杏、梨等水果和梅花、菊花、栀子花等花卉入菜也是频频出现。而荤菜呢，除了鸡、鸭、羊、鱼、虾、蟹等常见的，也不缺兔子、獐、野鸡、牛尾梨等野味。书中对菜的名称、溯源、用料、烹制方法讲得非常具体，简直就是一本菜谱。而作者文字中呢，又涉猎掌故诗文等，又像是一部美食文化大全。可以说，在《山家清供》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既是菜谱又包含美食文化的著作。把它当菜谱看，可以了解宋朝人吃什么、怎么吃；把它当作美食文化图书看，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在吃喝之外的各种雅兴和精神追求，是很有意思的。书名《山家清供》，从字面上理解呢，这山家指的是山野人家，清呢可以理解为清雅，而供指供奉，那合起来的大概意思就是山野人家招待客人的清雅供奉。山野本来就是物资匮乏， 客人来了有啥吃啥，哪有什么讲究，还讲究什么清雅，又怎么可能一边吃

0: 一边吟诗作赋呢？可见这个山家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野人家，那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书名啊，第一句叫隐士的餐桌。对，答案就在这儿。林洪在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哪道菜是谁发明的，此人来历如何，他基本上都讲了。原来这是一群归隐山林的文人雅士，也可以说是一些退休官员，是那个时代的隐士。林洪与这些人志趣相投，能吃到一块也能聊到一块。如果把这本记录南宋归隐山林的士大夫日常美食和品味的山家清供，与记录宋代城市市井生活和饮食文化的东京梦华录、梦良录、武林旧事放到一起，再加上苏东坡关于宋代美食的记录，一幅宋代美食全景图就基本成型了。但是如果仅仅把山家清供当成一本了解宋代人美食的指南，那是远远不够的。林洪讲美食，这文字中间呀，诗词歌赋那是信手拈来，看似随意，其实话里有话。要把他的话外音理解清楚，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林洪这个人。正史中没有关于林洪的记载，连地方志中也找不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林洪善诗文书画，他留有《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山家清事》《山家清供》等著作传世，部分书目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传说林洪啊，在南宋绍兴年间中进士，明清两代的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等方志，对前朝科举及第的文人情况记述的是十分详尽的，但通篇查来呢，是没有林洪此人的。因此呢，可以初步判断林洪为宋高宗绍兴年间进士这个说法呢是讹传。从其存世的著书《山家清供》以及《山家清事》中关于他自己生活的记载看，林洪更像是一位江湖诗人，主要以干谒和卖文维持生活，重游历轻仕途，社会地位是比较卑微的，行为闲散，不可能是一位中国进士的人。他对功名呢也丝毫不感兴趣。而关于林洪的生卒时间也不详细，但是从《山家清供》里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推测。比如在讲洞庭这道菜时，他提到旧游东家时，在水心先生席上，是净居僧宋志。而这个水心先生是可以查到的，他就是叶氏。也因此，本书作者林卫辉通过众多资料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林洪的个人介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南宋泉州晋江人，生活于南宋中后期，是福建泉州江湖诗派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少时颇有文采，喜欢山林生活，青年时代游读于杭州，想在江浙一带跻身士林，却屡屡受到排挤打击。林洪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这个衰败的年代，权臣一个接一个登场，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内忧外患完全无解，连叶氏、杨万里、朱熹、辛弃疾也难以力挽狂澜，更不要说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林洪。于是呢，林洪就选择了归隐山林，在美食中寻找精神慰藉，也通过吟诗作对，引用前人诗词，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所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他们这些小隐之事还是免不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他们关于享受美食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隐隐作痛的家国情怀。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 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从古至今，美食一直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苏东坡开发的菜品东坡肉成为传世名菜，袁枚的《随园食单》记录着各地的美味佳肴，汪曾祺于市井美食中品味人生，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亦将日常饮食生活艺术化，在粗茶淡饭中注入诗意，人间烟火中附着风雅。
0: 今天我们总会说食不厌精，但是翻开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你会发现这群归隐山林的宋代文人吃起饭来那是真讲究。林洪在自己的作品中寓情于文，通过写美食表达情怀，但单从写美食本身也可以看出他的情趣所在。一部《山家清供》突出一个清字。这本书的作者林卫辉统计，全书共104个菜谱，其中素菜呢就有88种，以山野所产的天然无污染的米谷果蔬为主，此为自然之清。山家清供中食物种类多样，有粥、饭、盘、饼、面、馄饨、粉、羹、姜、菜、腐、茶、酒等等。烹饪方法呢，包含了煎、煮、烹炸、烤、蒸、涮、腌、拌等等。但是呢，不管怎么做，他都强调清新脱俗，这是烹饪技法追求之清。山家清供里有大量花果入菜的例子，这些花果呢，经过一番调制，就成为清香扑鼻、满是雅韵的文人佳酿。粗朴的饭食因而变得有趣，这是精神境界之清。山家清供引用了大量的诗词典故，读来会让人会心一笑，这不仅是清雅，而是有趣了。山家清供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文字以及饮食背后的文化典故，无不展示着林洪的才气和博学。美食背后是生活，即便是生活在如林洪所处的动荡年代，他也告诉我们要热爱美食，享受生活。这可能也是山家清供自问世以来700多年一直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林洪当时他们吃的不只是美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山家清供20000多字，作者不只盯着菜，还盯着围坐在餐桌旁的人。发明这些菜谱的山家不是普通的山野人家，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群在乱世中选择归隐的文人雅士。隐士们躲进山里，用一餐一饭对抗时代的荒谬。他们吃的不是山珍海味，是我还在认真活着的证明。所以呢，山家清供表面是写菜，实际写的是这群人怎样用食物安顿身心。书中呢还讲到这样的一些文人，比如叶绍翁，就是那个写出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人。书里写他每顿饭都要连皮生吃萝卜，杨万里对梅花做菜那是情有独钟。你以为他们在养生？不，他们在用吃来标定自己的身份。我们吃的不是饭，是我的立场。这本书还挖掘出了宋代隐士的养生哲学，百合面最易血气，松黄饼可以延年益寿，茄子、苋菜都是微寒之物，单独吃容易伤身，要加姜来平衡。放在今天，这不就是功能性食品的宋代版？只不过它们不叫超级食物，它们叫药食同源。
1: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傍林仙，是山家清供中最能体现清雅二字的菜品之一。夏初竹笋盛出之时，就地扫竹叶微熟，现挖现吃，争分夺秒。这道菜的精妙不在技法繁复，而在对鲜的极致追求。
0: 针对林洪所记录的傍林仙这道菜，作者呢做了细致的描述，这其中啊竟然还有一段文坛佳话。咱们这个部分呢就来聊聊这道菜。什么是傍林仙呢？其实就是微鲜竹笋。挖出竹笋之后，在竹林边扫一堆竹叶，点燃，把竹笋放到火堆里头微熟，剥开之后就可以吃，主打一个新鲜。林洪对此的评语是此味甚鲜，而且因为是在竹林边微的竹笋，所以取名叫傍林仙。这道菜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就地取材，而在于争分夺秒，这是符合烹饪科学的。竹笋贵在鲜，其鲜味来源于其中的游离氨基酸和糖。竹笋被采收5个小时之内会出现一个呼吸高峰，这会加速其内部成分转化，包括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分解。后续竹笋鲜味锐减，糖转化为纤维，竹笋因此变老。竹笋放置一段时间后，草酸也会增加，口感呢因此就会变得又苦又涩。可以这么说，要尝到好吃的竹笋就得跟时间赛跑。林洪推荐的这种现挖现微的做法就是跑在时间的前面，那是相当优秀。但是清微竹笋独孤一味会好吃吗？实际上新鲜的竹笋既鲜又甜，不需要其他食物加持，味道已经很好。所以书中林洪说，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今俗袍多杂以肉，不思才有小人，便坏君子。意思是新鲜的竹笋不应该配肉，他把竹笋比喻为君子，把肉比喻为小人，称以竹笋配肉的厨师为俗袍。他担心自己这套理论被质疑，于是拉来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为他背书，说东坡诗中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说竹笋单独吃就行，只要有竹笋，连扬州鹤都可以视而不见。在林洪的笔下，这每一道菜背后都站立着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灵魂。这些归隐山林的文人并非刻板印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心寡欲者，相反，他们有情有义有欲望，他们的食物看似寡淡，却蒸腾着人间蓬勃的烟火气。在乱世之中，这群才高八斗却心怀天下不甚得志的灵魂，正是通过这一粥一饭来安顿身心，在出世与入世、淡泊与热烈之间寻找着精神的平衡。这是书中作者对林洪记录的傍林仙这道菜的解读。您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就搞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的深度挖掘。作者林卫辉并未将山家清供仅仅视为一本菜谱，而是将其解读为一部宋代隐士的人谱。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书中展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与理性精神。面对古人的饮食智慧，作者借助食品工程学、生物学、化学等跨学科资源，对原著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精准复原了食材的味型与烹饪环节，同时呢，又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那些玄乎的养生心得。《饮食的餐桌》这本书深刻揭示了宋代文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命态度。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山家清供便是这一理念的极致体现。在江南湿冷的冬日， 林洪笔下的山家并未因物质匮乏而潦草度日，反而将身体的取暖升华为美学的追求。无论是用腌菜卤调制的冰壶针，还是将梅花封于蜡中，待沸水冲入时悄然绽放的汤盏梅，都展现了古人在有限物产中手拙的智慧。这种顺应自然、安顿当下、品味细节的生命态度，将物质的简朴转化为精神的富足。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接下来的与书对话，我们邀请本书作者美食作家林卫辉和您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林卫辉，美食专栏作家，风味人间美食顾问，著有《袁枚的讲究》《去毒随缘食单》《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寻味》等饮食文化散文集。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林卫辉老师。林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作者林卫辉。
0: 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林洪的山家清供？
4: 因为我是做美食研究的，那么做美食研究的呢，就绕不开山家清供这本书，因为它基本上呢是把宋以前的美食文化，他把它做了一个小结的，尤其呢是把南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的吃吃喝喝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就是跟这些美食有关的美食文化，啊，他们都会讲，所以研究美食文化的一定会看这本书，所以我在零零碎碎的看的时候呢，因为要经常要引用，就要去查资料，后来我想，哎，这本书蛮有意思的，还不如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
0: 那同样是写美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京东梦华录》和这个书从内容上有什么差别吗？
4: 最大的差别呢是《京东梦华录》呢，他可能更多的呢是去想的当年开封盛世的时候市井的吃吃喝喝，林洪的山家清供这一本呢，他写的其实是南宋的中后期了，这一帮人他们的吃吃喝喝，而且他过更关键的，他会透露吃这一些人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感想。《东京梦华录》呢，它只是一个，北宋时候的吃吃喝喝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这一本呢，不仅仅讲南宋的中后期的，这一些人的这一些吃吃喝喝，它还讲了这些人讲吃吃喝喝的时候所思所想，啊，所以它的深度会不一样。
0: 也就是说，林洪在创作的时候，他和之前的这个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有一点借物言志的意思，既写了美食，也写了美食背后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美食，他不单单是因为口味，和他的心智心境也有关系，我这么理解可以吗？
4: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古人呢在吃吃喝的时候啊，他们经常会做的这么一件事，这一种呢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者是按有所指，我们现在的就叫美食文化。
0: 相比于苏东坡的旷达，那么您认为林洪笔下的宋代的这个隐士们，他们有着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呢？
4: 啊，他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这帮底层的知识分子，他选择呢基本上就是我就不干了，有一些呢就根本就不出世， 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他们是那个年代的隐士。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看到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们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助。南宋呢，就在一帮权臣的手中，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这么滑向深渊。这帮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绝望，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归隐之后，他们在日常的吃吃喝喝之中，他们就会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们通过引用前人的在吃这一些食物时候的一些诗句啊，一些小典故啊，来表达他们的这一些所思所想，对家国的一些担忧。这主要呢就是这本书啊，又写食物又突兀言志，就是在这一点上了。
5: 林洪的书名呢叫山家清供，这个山家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隐士们的餐桌上所拿到的食材全部来自于山野，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是更自然的，更干净的，更纯粹的。
4: 哎，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更多的呢是选择了一种归隐。那归隐呢也不一定就是都住在山上，林洪经常也是在山野之间，当然他们也会互相走动，有时候呢也到城里去。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经济上不会太宽裕，所以他们只能是吃一些呢非常清淡的一些自然的山野滋味，它不可能是大鱼大肉，非常的讲排场，那不可能。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做这些日常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们还是非常的认真，把一些日常的东西做得不平常。
5: 就是食材的普通并没有掩盖他们对美食的热爱，或者说他们借用美食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当时社会的看法。隐士们的这种食不厌精的讲究，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我们在美食上也会讲一讲排场，您觉得有多大的区别？
4: 对，一个是在物质上，一个是在精神世界上。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高度发达，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食物上有如此丰富的年代，我们要感谢这一个年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条件了，所以我们宴客的时候呢也会豪横一些，所以有时候呢也避免不了讲一讲排场。这种排场更多呢是物质上的一些贵价食材的铺陈，以显示我们待客的隆重真诚。但南宋的这一帮士大夫啊，这一帮隐士，这一帮低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这样。第一个，他们也没有条件去讲非常大的排场，但是他们也讲究。你看，比如在里面里面有一个叫银丝贡。银丝贡其实呢，他讲的呢是当年的权臣张俊、清河郡王，就是跟秦桧联手害死岳飞的那一个清河郡王的曾孙张月斋。到了他这个年代，张月斋呢他请人吃饭，他怎么讲排场呢他其实不是铺成很豪华的一些阵容他是请人家简简单单的吃个东西，吃完之后呢他叫人家摆一张琴，还有吃的时候其实只是吃一盆笋，竹笋。那他这个郑重其事的跟他的佣人说，调和较好，又要有真味。大家觉得你又是调和，又要校对，要把它校好，以为呢是来一个捞起鱼身一样，大家以为呢这是这一种银丝块一样肯定是鱼身，没想到出来的呢是一张琴，吃的呢其实就是竹笋。就是像这一种呢，它非常有仪式感，大家也郑重其事但是呢精神世界非常的丰满大家会想到对着琴吃一个竹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丰富。这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一种奢华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排场呢，纯粹的物质上的这一种 显摆，那看起来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5: 您在书里头呢也提到了，说山家清供呢不仅是菜谱，更是隐士的人谱，重点在关注人。那么在您梳理考证的过程中，您如何从林洪看似随意的文字中去捕捉那些话里有话或者说是话外之音的？
4: 林洪呢，他其实选择的这一种归隐，还有跟他一起吃吃喝喝的这帮人呢，背景跟他差不多，他们的价值观也差不多，所以他们才能够聊到一起，才能够吃到一起。那么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忍不住呢就会聊起一些时事，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呢，既然是选择归隐啊，那么在文字上他就不能这么天天在那里像杜甫一样心忧天下啊，他们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哎呀，时局跟我无关啊，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不管了。他们其实是这一种啊，好像躺平的心态。但实际上呢，中国的士大夫永远的心忧天下的啊，他们想躺平，但是思想上其实永远是躺平不了。所以他们在吟诗作对的时候，或者引用一些诗句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比如呢，他里面有一道菜叫山海兜，林洪呢是讲了这一个山海兜是怎么做啊，其实就是竹笋、蕨菜，还有鱼、有虾，再加一些酱啊，有一些加点油啊，加点盐啊，还有胡椒啊，弄点绿豆皮啊，这么去拌匀啊，这道菜，那这道菜挺好吃的，我做过这道菜。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引用他的一个老朋友，跟他一样的志趣相投，遭遇也差不多的一个人，叫徐斐，他引用他的诗：欠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他说谁来跟我分一杯羹啊，我把这一个方子，我跟朝中的这一帮食肉人执政子告诉你们啦，我们这里有这么好吃的吧，你看吃点好吃的，你如果是真的不理时事，不心忧国家，你老惦记着朝中人干嘛呢？诸如此类的非常多非常多啊，这本书里面都会体现到，包括他们引用的一些人在讲美食的时候，要不就是杜甫啊，要不就是苏东坡在落魄的时候，那都是跟他们的心境差不多，表达出来的那一种隐隐作痛的这一种担忧，更多的是担忧国家，担忧家国的命运。
5: 这些菜如果按照现在的工艺好做吗？做出来还是那个味儿吗？
4: 复刻过，难度当然会有一点点吧，因为以前的这一些食物本身呢，他们是按季节，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冰箱，也没有现代的物流，他们也只能是根据季节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现在老是说不时不时，对他们来讲，可是只有到了季节才能够吃得到啊。首先呢，就是食物的时令，那我们要去复刻的时候，那你如果时节不对，那我们是比较难找到这种食物，即使找到了也不是那个味道啊，它确实是会有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会做得比较雅，做起来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有难度。比如它里面呢有一道菜，这一道菜呢是用一个莲蓬，莲蓬呢把里面的莲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再把鱼肉填进去，填进去之后呢上锅蒸，蒸好了之后看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莲蓬，但是呢你吃起来呢，哦，原来里面是鱼肉啊。那你想一下，我们要把整个莲蓬完整的保留啊，又把鱼肉填进去，这个得多大的功夫啊。我们现代人呢，烹饪呢是以效率优先为主，他们这帮人有的是时间，那我们现在做起来呢，就确实难度会比较大，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好不好吃，哎，这就涉及到美食，它其实是有时代的审美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好吃跟古人所说的好吃可能不是一回事。古人呢，因为它的调味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他不可能吃到我们现在如此丰富多彩的食物，如此丰富多彩的调味料。他们的烹饪手段、烹饪工具跟我们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现在的美食，我们所评判的好吃，已经跟古人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复刻起来，绝大部分的菜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是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去回到800年前啊，他们是这么看的，这么想的啊，那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那样已经非常好吃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么物质丰富的时代。
5: 我们通过您的这本书去看林洪所记录的隐士们的生活，他们在简朴的山野环境中依然可以把一餐一饭化作清雅修行，而且这些菜品的名字都很好听，汤盏梅、素形酒冰等等。那么这些有限的物产中啊，他们在烹调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手拙的智慧。这种智慧对我们当下的快节奏、重口味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4: 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效率优先嘛，因为人类呢美食的发展，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轨迹就是，我们用在寻找美食、用在烹饪美食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是人类的进步。你看像古人，那他可能要用一天的时间去寻找食物，要不就去采摘，要不要去打猎，要去捕捞，之后呢再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食物做熟了拿来吃，填饱肚子就是每天的日常。而我们现在呢，吃饱只是我们的每天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应该是把自己解放出来，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创造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吃好，而是要活得更好，这是人类发展的进步。但是呢，这个发展有时又太快了，又让我们呢又忘记了吃的有趣。这个生活节奏快到呢，把吃吃喝喝呢只是当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啊，随便吃一顿，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像古人一样在吃吃喝喝中找到生活的日常的快乐，这一点呢又会变得太过无趣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家清供这一帮人，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那可开心了，可快乐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哎，原来他们快乐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回过头如果也能够在美食中找到了这一种乐趣，这一种快乐，那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有意思的多吗？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每天匆匆忙忙的脚步，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寻找最普通的快乐的本事呢？比如怎么样对每日的一日三餐。
5: 书里呢我也看到，对于山家清供呢，您有一个评价，山家清供里所有的这个菜品的制作呢是非常考究的，它的突出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是清，一个是雅。那这两个字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4: 清呢，就是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食物上的奢华，他们是依他们所有现有的条件，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有时候一些条件呢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呢会津津乐道，他们会乐在其中。这一种呢就是一种像清欢一样。苏东坡不是说吗，人间有味是清欢啊，他们把有限的食物呢都吃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有味道，那就是一种清欢。另外一种呢就是雅，雅呢就是不要往俗里面去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评价食物的时候就是好吃好吃 他们可不会这么讲啊，他们是不是有趣。所以呢，他们的美

0: 讲到一个菜叫山煮羊，啊，就是煮羊肉。那羊肉在南宋的时候其实是蛮难得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羊主要还是在北方嘛，南宋政权已经退到了江南这一带。那当然了，会有一个新的品种叫胡羊，那胡羊是比较膻的，但是呢，你看他们怎么做？置砂锅内，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锤蒸杏仁、树莓，活水煮之，自古亦糜烂。哇，你看，他除了下了葱跟花椒之外，他一个秘密方法，他放几颗锤烂的杏仁，把杏仁稍微锤一下放进去。哎，他说。每吃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嘿，这个关内猴何足道哉，啊，好吃到这个程度，给他一个关内猴，他都觉得不肯换。哎，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羊肉跟杏仁还可以在一起啊？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那么我试了一下，确实好吃，羊肉的味道非常的突出，非常非常的香。那我琢磨了一下啊，这个是符合，美食科学的，因为羊肉的风味啊，主要是来自于它脂肪中的一些挥发性的醛类物质，啊，它包括辛酸啊、人醛啊，包括葵酸啊，这一些短链的脂肪酸，这一些是它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典型。那杏仁的风味呢，主要呢是苯甲醛。我们刚才讲了，羊肉里面的纤维物质呢，其实也有醛类物质。化学上呢，有一个叫同性相容，也就是说，杏仁的苯甲醛它能够把羊肉里面的醛类物质这些香味物质给抓出来，所以这么一煮出来的羊肉特别特别香。这是风味组合里面的一个妙招，就是用同性相容的原理，把羊肉的香味放大。所以你看，古人他不可能知道这一些美食科学，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一些有限的条件的时候呢，他们琢磨出来一些非常符合现代烹饪科学的烹饪方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定是通过千万次的实践摸索。那么你要有这种心境，有这种精神才行啊！如果只是说，哎呀，我们就是急急忙忙的把这个羊肉做好了就算了，那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些尝试，也就摸索不到这一些妙招。
1: 为什么是林洪可以写这样一本书，成为宋朝美食的一个集大成者？
0: 首先呢，林洪呢就学识非常的渊博，你看他在文里面，他每讲一个食物，他都引经据典，这里面的典故呢，每一篇引的还不止一个，啊，他会提到非常多的人物，这背后呢，就是他自己呢是学富五车，典故呢这个随手拈来，对前朝的一些往事，跟食物有关的这一些事，他记得可牢了啊，引用的也非常的恰如其分。当然了，里面有一些呢，古人嘛，他的信息获得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方便，所以也有一些错误啊。在这本书里面，我把它引用上的一些错误，我一一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我们这一代写美食人的职责啊，我们不需要全面的这个无条件的非常崇拜，确实有一些是错的，我们还是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林洪本身学识非常渊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学识渊博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很少人有去专注美食。啊，林洪呢，他是个生活家，他对这一种吃吃喝喝里面找到的乐趣、找到的精神的寄托，那确实是有史以来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人。啊，他当到他那个年代，他也就达到了这个高度，也后无来者。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呢，在美食文化方面的总结有他这么全面，有他这么认真，所以你看他又有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又有这一种乐趣，有这一种愿意去付出。

0: 投入，所以他才能够弄出这么一本这么伟大的三家清供出来啊。别人呢，要不就没这个水平，有这个水平你又没有兴趣在这一方面啊，当然就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即便是清代的袁枚啊，他也更多的是在总结美食，当然也会讲到啊一些东西，但是在美食文化的表达方面，那跟林洪啊差远了。
1: 从现代的营养学角度来看，三家清供里给我们展示的这些美食，是否适合当下我们的饮食习惯呢？
0: 还是适合的哈。首先呢，他们呢这一种清荒，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种我们目前是达不到，我们现代人达不到，我们正应该跟他们好好学习。但是要达到它不难，因为如果是物质条件上你要去达到一个高度，那你可得很好的努力。精神上我们可以靠加强自己的修养可以过得上，但是呢这一种呢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对美食的态度。这一种我们现在呢是可以，只要你在这一方面有兴趣啊，你是可以跟林洪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精神境界啊，这是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做得到的。这是清的方面，当然了也不要过多的去高估他们的美食，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有限。我们去看看他，其实他们的吃的这一些东西呢，从营养结构看还是有点失衡的，比如缺乏蛋白质。书里面讲的104只的这一个小品也好，散文也好，居然是有88道是素菜。我们现在呢是肉食过多，他们那个年代呢是没肉吃，当然了里面也有一些肉，讲的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营养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什么呢？还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当然维生素我们可以在蔬菜中去找得到。那现代人呢，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啊，做到营养的均衡。这一点的话古人做不到，林洪他们做不到啊，我们可以做得到。关键呢不仅仅是在吃了，就是在做每一道菜的过程中要非常的有耐心。所谓的心静自然凉，我们能不能心能不能静下来？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的好吃，这比林洪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是已经到了追求有意思这一个，我们就差了一个层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物质上我们远远超过了他们，精神上我们可以补这个短板。
1: 特别感谢林老师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
0: 感谢你的解读。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回到宋代去看看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的日子。我们物质上丰富了，精神上稍微调整一下，美好生活就来了。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这些年轻医美越来越火，打打针，做做光电，不动刀就能改善皱纹、色斑、皮肤松弛等问题。但在接受之前，有几件事一定要记牢。第一，注射类产品看起来简单，实则需要精准掌握解剖层次，一旦打到血管里，可能造成皮肤坏死，必须由有资质的医生操作。第二，认准正规产品的包装和溯源码，别用来历不明的便宜货。第三，皮肤敏感或有免疫系统疾病的朋友，建议先咨询医生再决定。变美没有错，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手腕疼，手指发麻，夜里睡觉能麻醒了，甩一甩手腕能好一会儿，这很可能是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鼠标手。它是因为手腕正中的神经被卡压了，导致手指麻木无力，严重的连扣扣子拿筷子都费劲。怎么缓解呢？白天用电脑时手腕伸直，手腕下垫个腕托，夜间可以戴一个中立位护腕，让手腕在睡眠时保持伸直状态。如果状态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手部肌肉萎缩，需要去医院做肌电图明确诊断，别拖到肌肉萎缩了才着急。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龋齿可不是小孩子的专利，成年人同样多发，而且进展更快。牙龈萎缩后，牙根暴露出来，牙根表面的牙骨质比牙釉质薄得多，一旦蛀起来，直接往深处钻，很容易伤到牙神经。预防的关键就是两点，一是用含氟牙膏，氟化物能帮助牙根表面再矿化；二是用牙线或牙缝刷清理牙缝，因为牙刷毛根本够不到那个位置。每年做一次口腔检查，小蛀斑医生一发现就能补上，等到疼了再去看，往往就是根管治疗，甚至拔牙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失去了统一指挥，再加上没做好充分的预案，北洋各舰各自迎战，而日舰却战术明确，用他的本队拖住清军主力，日军第一游击队则插入清军的右翼。首先，日本的4艘舰船以优势兵力瞄准清军比较弱的超勇和扬威号进行攻击，在局部地区啊，形成了以多打少、以强打弱。再来说北洋的超勇和扬威，这2艘舰船都是老旧巡洋舰，船速慢不说，而且炮火弱，而日本的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都是新购买的铁甲舰，船速快，火力强，交战中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尽管局势不利，但可歌可泣的是，北洋官兵并未怯战，相反，当时的北洋官兵表现出高昂的战斗精神。据定远号外籍船员马吉芬后来回忆说，中日开战以来，北洋海军无不锐意备战，出发前各个军舰将舢板等救生工具全都撤除了。什么意思？一旦打败，我们破釜沉舟，誓与舰船共存亡。在强敌围攻之下，超勇、扬威2舰是全力以赴，倾力还击。虽然这2艘战舰有点老弱病残，但是还是先后击伤敌舰高千岁、邱金洲和浪速号。北洋海军主力则在左翼迎战日舰本队，而且击伤了日舰赤城、比瑞和旗舰西京丸号，迫使这3艘日舰退出战场。不是有句话吗？一将胜勇追穷寇，哎，赶紧追呀！尤其是旗舰西京丸不是受伤了吗？真追了，清军当时的鱼雷艇伏龙号赶到，连发3枚鱼雷。可遗憾的是，一发鱼雷都没打中目标。据说最近的一次发射距离才40多米，您想啊，跑都跑到了。什么意思？可见这北洋水师平日的训练水准差到了什么地步。再说战斗开始，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到了下午1点多左右，战局发生逆转，日舰的船速和火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军舰灵活机动，夹击包抄。据李鸿章的报告称，日舰天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其火力之猛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先是超勇被日舰击沉，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拒绝施救，英勇就义。再之后，杨威号也重伤起火，随后搁浅，管带林旅中在船毁之后倒海成人。这二位管带真的像战前所说的一样，是与军舰共存亡。这日军的第一游击队打沉了两艘清军的舰船，腾出手来掉头支援其本队，并向北洋水师的左翼展开攻击。激战中，清军的来源、平原、广炳三舰相继起火，致远号也遭受重创，开始下沉。致远号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是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它的管带大家也很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世昌。邓世昌忠勇血诚，早在战前他就立下誓言，若有不测，是与日舰同沉。在这次战斗中，邓世昌指挥全舰奋力搏杀，在当天的表现应该是最出色的。当日舰围攻旗舰定远时，邓世昌下令致远直插定远之前，以保

0: 保护旗舰。什么意思？用自己的军舰挡在旗舰前。所以致远号多处中弹，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了船底。由于致远号密封舱的隔门橡皮老化，无法隔水，那海水呀是汹涌而入，致远号迅速下沉。这个情景如果您看过电影的话还是有记忆的。恰巧敌舰吉野号正好在致远舰前，它对定远构成了威胁。在紧要关头，邓世昌将军抱定决死精神，下令给我开足马力冲向吉野，与敌舰同归于尽。为了保护旗舰，我致远不要了，咱们呀一对一。当时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这吉野号啊一看呢，哎呦，致远玩命了，真是吓坏了，是掉头就跑。吉野一边发射鱼雷，一边掉头逃窜。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致远号全船皆殉，无逃者。还是那位洋水手马基芬事后回忆说，当时致远冲向吉野号时，吉野号所发的巨弹就像下雨一样，加上致远号的舰身已经严重倾斜，就在快要撞上吉野号的时候，船哨先行下沉，推进器露出了海面，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致远号下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护兵刘忠抛过来救生圈，邓世昌坚决不受。与此同时，左队一号鱼雷艇赶来施救邓世昌，邓世昌依然拒之，以河船巨没，亦不独生，仍负奋志自沉，忠勇幸成，一时惊叹。中日甲午海战后，光绪皇帝曾经亲赐挽联给邓世昌：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再说致远号沉没后，战场的形势对北洋海军越发不利。就在此时，济源管带方伯谦，也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那位方伯谦，已经逃跑过一次了，你还记得吗？遇到日军他怎么着啊？先挂白旗后挂日本旗，扭头就往本土跑。这回啊，他又是故伎重演，掉头逃跑。另外一艘军舰广甲管带吴敬荣一看，嘿，你方伯谦跑啊，那我也跟着跑吧。这两艘军舰先后撤离战场。本来战场的情形就对清军不利，剩下的经远舰孤立无援，立刻遭到日本数艘军舰的围攻。经远号的管带叫林永生，林将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而日本的吉野号等四艘舰船靠着船多炮快，死死咬住经远不放。双方激战多时，经远是以一敌四，起火后仍奋力反击。可惜管带林永生中弹身亡，经远舰也被击沉。仗打到这时，北洋海军中只剩下两艘比较大的铁甲舰，那就是定远和镇远。所以日军的五艘军舰像群狼一般围着定远镇远是环攻不已，他们多次试图用重炮打穿这二舰，但都没有成功。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定远镇远，在当时的海军里，这两艘铁甲舰装甲很坚固，所以一直和敌人血战，尽管自身损毁严重，还是以重炮多次击伤日舰。 当时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乘坐的松岛号差点就被定远打沉了。打到下午五点多，天近黄昏，日军一看没办法消灭定远和镇远，所以啊，日舰就退出了战场。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黄海之战前后将近六个小时，打得十分惨烈。用李鸿章的话说，为地球各国海战向来罕有之事。而且在这次战斗中，北洋海军大多数的官兵表现出可贵的战斗精神和勇气。其中超远管带黄建勋、杨维管带林履忠、致远管带邓世昌、泾远管带林永生等先后壮烈殉国。尤其是邓世昌将军英勇成人，殊功其烈，对此李鸿章十分痛心。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斩，海军也一样啊，失舰者也得死。但是都知道这海军是专业工种，培养一个海军的军人人才来之不易。为了避免这类事件以后再发生，他特地打报告给朝廷，说海军战备首重选材，兵船可以再买，但是一将之用需培养数年。昔人得以良才，比喻敌国百城。什么意思呀？敌国的百城比不上我一员大将，这管带邓世昌精神可嘉，但徒死无益。所以他建议朝廷今后明定章程，凡是军舰损坏或者沉坟，船上的将士欲救得生者，准免治罪，仍与论功。为什么？大清律法不是失地者斩吗？为什么这几位管带都以身殉国了？舰载人载，舰亡人亡。所以邓世昌当时落水以后是拒绝施救而死。不光是邓世昌，超远管带黄建勋、杨威管带林履忠都是拒绝救援而死的。他们在传陈之后自沉明志，与船同亡，仅此一点足以令人钦佩。可是尽管海军将士展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但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问题相当严重。毫无疑问，近代海战是科技和综合素质的较量，光靠勇气是无法取胜的。此次黄海之战，北洋海军五舰沉没，而日本的军舰呢，只有四艘受伤，一艘都没被打沉。这个结果真是令人心痛，可是也并不奇怪。应该讲，黄海之战是中日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北洋水师元气大伤，被迫退守军港，保船不出。

0: 日本海军则成功实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战略目的。而李鸿章当时苦心制定的保船制敌战略则彻底宣告破产。在海军使用上，他一再强调不敢轻于一掷，但是如此结果依然未能避免。李鸿章在自己的屋子里来回徘徊，一连几天他彻夜难眠。平壤黄海之战，清军陆海两军相继惨败，举国为之震动，李鸿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主战派要求李鸿章必须下台，他们弹劾李鸿章昏庸无能，贻误大局，请求另派重臣取理代之。李鸿章这时不在北京吗？是的，李鸿章此时远在天津，可是朝中的斥责之声就像那门口一群乱狗扑叫一般清晰可闻。这种情景李鸿章经历的多了，可这一回真的不同以往，因为平壤的溃败让他颜面丢尽，而海军遭受重创更使他痛心疾首。北洋水师是他手中的王牌，多年的心血，甚至这是让自己引以为豪赖以生存的资本，谁成想黄海一战就给打光了。在屋里不停踱步的李鸿章心里弥漫着不祥的预感，可就在此时又从京城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中日海军黄海之战，清军战败，李鸿章被朝中的重臣纷纷弹劾，心中实在不快，因为自己北洋水师的资本打光了。可恰恰此时，从京城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听说啊，光绪皇上气得都骂娘了。不过当时的军机处还在力挺李鸿章，认为李鸿章的地位，满朝文武无人可待。实话实说，清朝末年，当时实情也是如此。光绪皇帝气归气，只能接受现实，让李鸿章继续留任。不让李鸿章干，换谁呀？但是处分是免不了的。很快谕旨下达，斥责李鸿章日久无功，疏忽委任，着拔去三眼翎，赤黄马褂。连黄马褂都给扒了。李鸿章接到处分决定后，真是愤愤不平。据他的亲信幕僚吴汝伦回忆说，李鸿章接到平壤战败的信息，当时是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根本睡不着觉。现在朝廷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李相的身上，他更是一肚子委屈，他不能不为自己辩解。此外，更重要的是，面对严峻的局势，作为国家的重臣，李鸿章还不能不发表看法，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本分。1894年9月19日，黄海大战后的第三天，李鸿章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显然经过认真的思考。奏折开篇对战败一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说，此次平壤之败并非战阵之不利，而是由于众寡之不敌，亦有器械之相悬。李鸿章还分析说，我们首先犯了轻敌的错误，这个日本人刚刚挑事儿的时候，无论朝内朝外还是外国列强，都有点轻视日本国，以为不足以虑，而趁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交思，时虑兵连祸接，一发难收。其实啊，日本人的阴谋蓄来已久，近十年来他们一直发展军事，而且向西方人学习，倾其国力所有的财政收入购买船械，而我们陷于财力，居于布役，未能撒手举办。海军快船快炮少，陆军的装备很老很旧，远不及日本新式快枪快炮。比如平壤之战，日本举全国之兵，而我们清军呢，以北洋一隅之力拨倭人全国之师，自难取胜。在这段战败的总结中，李鸿章既找出了客观原因，也指出了主观因素。 此话怎么说呀？你瞧人日本，这些年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管是部队还是平民，都省钱干嘛呀？买船，买枪。而咱们呢？不但不买，而且啊，打仗全凭我北洋义军的兵力。而日本呢，把全国兵力都调到朝鲜了。所以顺带脚，李鸿章把各种干扰的不满情绪不动声色地发泄出来。看完这个奏折呀，你得称赞李鸿章不愧是一个刀笔高手。所以奏折的最后，他恳请皇上：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则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适，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择旦夕之功，恕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轨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应该讲这是李鸿章当时对时局发表的重要见解。其中有一点特别可贵，就是李鸿章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想法。在他看来，日本是一个小国，他想速战速决，他的国力无法支持他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我们中国不一样，地大物博，如果内外同心，南北合适，就可以把日本人拖住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硬拼，会消耗我们自己，就上了日本速战求成的轨迹。所以李鸿章提出不存轻敌之心，持之以久，不求旦夕之功。其实这和几十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几乎是不谋而合的。这个想法真是难能可贵，可惜无人重视，也没人理解。不管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大臣，都发

0: 对李鸿章这么做。因为从中日两国恶化以来，年轻的光绪皇帝始终就是一个坚定的主战者。光绪皇帝年轻，他的爱国热忱无可厚非。然而，光绪缺少实际经验，加上性情急躁，没有耐心，平壤战败后又急于挽回败局，因此根本没有接受李鸿章的提议。所以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迫不及待下令，要求李鸿章在鸭绿江一线构筑防线，后集兵力，和日军决战。光绪皇帝的这一决定和李鸿章的想法相差太远了。李鸿章认为，就当前的局势而论，咱们首要任务是守住渤海，以固荆棘，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换句话说，咱能把自己保住了就不错了，然后后集兵力，再图大局，归附朝鲜。现在急着和日本决战，不是明智之举。可是皇帝发话了，这也没法改呀。因此1894年从9月底到10月初，清军按照光绪皇帝的命令，在鸭绿江右岸，北自长甸河口，南至安东大孤山，长约40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上，集结了明、义、盛奉等各路兵马，当然也包括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一共81营，共计3万多人。这支部队由老将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共同指挥。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宋庆是谁呢？这也是一位晚清名将，山东蓬莱人。早年家境非常贫寒，30岁时投身军伍，后来打仗有功，公至总兵，再后来受湖南提督和四川提督，加封太子少保和尚书衔。您说了，他是哪个部队的？宋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淮军将领，但是在同治年间，他曾经跟随李鸿章作战，后来还帮办过北洋军务，所以也算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当朝廷决心在鸭绿江构筑防线和日本决战的时候，这位宋庆将军就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可是您知道宋庆在接到命令的时候多大岁数了吗？75岁高龄。在那个年代，70岁都算高寿了。可是宋庆将军不顾年迈，毅然接受了任务，而且迅速赶赴前线，决心以死报国。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兵力对比。从数量上看，清军不弱于日军，可是这支清军是各部临时调集的，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互相之间不能统领，政令不一，再加上从朝鲜败退回来的部队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这一系列都是清军不利的因素。所以这位老将军到达朝鲜边境后，多方抚慰，稳定军心，鼓励斗志， 这才使得清军的情况稍有改善。尽管朝廷对鸭绿江一战寄以厚望，但是咱就怕这个但是，不是实际情况真不乐观。其实这一点谁最清楚？还是李鸿章。因为在李鸿章心目中，平壤之战后淮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大打折扣，而这次鸭绿江防线的主力部队还是淮军为主，这支部队能不能挑起大梁完成任务，他心里可没底儿。同时让李鸿章感到不放心的是，宋庆老将军和那位伊克唐阿能不能很好的配合，这也是个问题。伊克唐阿是谁？也是一位晚清名将，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早年入军旅，出生入死是骁勇善战。伊克唐阿和宋庆一样，有十分坚定的抵抗日军的决心。可是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到底该怎么打，伊克唐阿心里也没有明确的主张。作为主帅，心中没底儿，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前文书说过，平壤之战叶志超不也出现过这个弊病吗？不但伊克唐阿缺乏主张，那位75岁的宋庆老将军也是如此。您不说这两位都是难得的将才吗？对呀，他们是将才，都不是帅才。况且在大战之前，这二位主帅也缺乏有效和必要的沟通，因为这二位在战前呢只会晤过一次，会晤相当短暂，这两位将军对各自的职责分工不明，他们俩呀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怎么分的工呢？宋庆率部驻守鸭绿江右翼，伊克唐阿率部驻守鸭绿江左翼，中间以安平河口为界。您说这有毛病吗？一个驻左路，一个驻右翼，然后中间以河口为界。当然了，因为如此安排显然缺少整体的统一部署，但也难为他们俩了。刚才不是说了吗，鸭绿江防线绵延40多公里，这么长的战线怎么有效的部署兵力，的确是一大难题，因为清军加在一块才3万兵力。另外还有一点，40多公里的战线，这日本军队会从哪里发起进攻啊？清军有过多种分析，但是无法最后确定，所以宋庆就派人多方打探，当地的一些朝鲜居民也主动过江来提供情报。可是呀，这些情报是自相矛盾，鱼目混杂，真正有价值的根本不多。直到开战了，清军也始终没摸清日军到底在什么地方渡江。可与此相反，狡猾的日军为了迷惑清军布下了疑阵，所以造成了清军严重误判。当时的情报分析，很多清军将领包括主帅宋庆在内，认为日军攻击的方向很有可能是九连城上游的蒲师河长甸河口一带，因为这个地方和朝鲜就一江之隔。前一段时间有情报还显示说有日军在这一带频繁调动，为什么呀？那是疑兵啊，就是为了迷惑清军。可是宋庆上当了，在这个地方布下了重兵。然而让宋庆万万没想到的，日军偏偏没进攻这里，而是把兵力投向了安平河口。安平河口是哪儿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二位将军一个驻左一个驻右，以安平河口为界。安平河口至水口镇一段江水比较浅，流势有点缓，所以啊过河涉水比较方便。而这一带刚好又是宋庆和伊克唐阿分兵驻守的交界处， 咱们不就说吗？就怕那三不管地带，所以这个地方往往容易被忽略。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军少得可怜，据说当时驻扎在安平河口的步兵、骑兵加在一块儿才300多人，只有2门大炮。10月24日，也就是平壤之战后的1个多月，日军开始向鸭绿江防线正式发起进攻。这天上午11:30，日军第一军突然出现在水口镇附近，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渡江。防守河口的清军人数很少，很快就被击溃了。哎呦，这还了得！主帅宋庆闻讯急调骑兵200人复援，可是等到马队赶到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已经过江了，而且日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增援的骑兵试图把日军击退，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就在这天夜里，日本的工兵架起2座浮桥，向中国境内大举入侵。2天后，也就是26日，边陲重镇安东和九连相继失守。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战争打了几天呢？鸭绿江防御战不到3天，清军全线崩溃，而且损失极为惨重。光绪皇帝终于为他的急于求成尝到了恶果。此后战局继续恶化，而且战火迅速向辽东腹地蔓延。1894年11月7日，就在鸭绿江防线崩溃10来天后，慈禧老佛爷在紫禁城里放了一句狠话：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意思是说，今天谁惹我呀，我让你一辈子都不快乐。这句话从慈禧的嘴里说出来，那可分量不轻。史书上没有记载慈禧说这句话的表情，到底是不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啊，从字面上看，足以感受这句话中隐藏的杀气。那您会问了，好么样的慈禧为什么要放这狠话？当然有来由。这一天是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在那个年代，60大寿那是多重要的日子，也是老佛爷自己期盼已久的好日子。偏偏时运不济，嘿，赶着我过生日，怎么打起来了？慈禧从同治年间当政，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女人掌握着大清国的最高权力，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可偏偏到自己60寿诞之际，她却当不了家了。咱们还得看一下历史，追溯一下吧。要说她也挺不容易，她过40岁生日的时候， 俄国在新疆，日本在台湾闹事儿，所以呀、啊，生日没过好。十年之后过五十大寿吧，嘿，中法战争爆发了，他的好事又被搅了。好不容易熬到六十大寿，他一心好好操办一下，待弥补前两次的遗憾呢。所以，慈禧老佛爷几年前就着手精心筹划，而且大肆铺张。前文书和您讲过，除了颐和园工程开工以外，在大典之前，户部还拨款1000万两用于景点布置，计划呀，由西苑到颐和园，沿途扎彩亭载棚，每五步就有一座，绵延数十里。1000万两银子，这要把银子给了日本国，不定又买几艘军舰和铁甲船呢。可是眼看自己六十寿诞就要来了，嘿，你个小日本，早不打晚不打，偏不消停，这会儿打上门来了。这些个洋鬼子好像专门和他过不去似的，每到我过生日你们就闹事儿，这不给我添堵吗？所以这场战事让老佛爷很不舒心，很不高兴。为了确保自己的六十寿诞能够顺利进行，因此慈禧一心支持主和，希望战事能尽快了结。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眼看慈禧老佛爷的六十寿诞就到了，可是啊，这小日本偏不消停，打上门来了，所以慈禧太后很不舒心，她就一心主和。可李鸿章和容不成，紧接着这又是平壤兵败，黄海海军大败，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在各方压力之下，这六十大寿可怎么过呀？所以慈禧不得不传谕天下臣民停办庆典，来年再补吧。实话实说，甭说慈禧老佛爷，这事赶上谁谁愿意呀、啊，嘴上这么说，心有不甘。1894年10月19日，内廷传出一旨，所有王公大臣及外省大臣进皇太后六旬万寿之贡物，均于本月25日进城。而且10月30日，这个大典还进行了第一次巡游。表率没做成，因为11月7日大典如期进行。为了防止有人反对，所以慈禧啊才放了一句狠话，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这老佛爷放话了，肯定是咬着牙说的，所以谁敢反对呀、啊？大清国的臣民听你的，可小日本不听你的呀。就在慈禧老佛爷万寿庆典如期进行时，中日战局 一塌糊涂了。

推进到中国本土，组建了侵华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下辖广岛第五师团和名古屋第三师团。这个第一军的任务，突破鸭绿江防线，进入辽东，占据山海关和奉天等地。可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疆域辽阔，即便你占领了辽东，清政府也不一定会求和。因此这日本大本营又决定再组建第二军，开辟直隶战场，进逼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当然了，要想实现这个计划，日军第一步必须要占领旅顺半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侵华第一军在发动鸭绿江战役的同时，第二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去进犯旅顺。就在10月23日，日军向鸭绿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日本侵华第二军悄悄地在花园口登陆。花园口在哪儿呢？是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海湾，在今天大连市庄河市的明阳镇。这个湾口向南，面向黄海，小湾里面是礁石嶙峋，陡壁峭立。按道理，从登陆角度说，这个小海湾不是个登陆的理想的地方。可是呢，花园口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为这个地方的西南距离大连湾100公里，距离金州才80公里。如果在花园口登陆，西可犯金州，切断大连湾和旅顺口的后路，东进可以逼岫岩、大孤山，威胁安东和九连。日军在登陆前曾经对大连湾至鸭绿江海岸进行了多次侦查和勘测，所以研究最后决定在花园口登陆。由于这次登陆非常重要，日军登陆前是小心翼翼，高度紧张，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花园口啊，肯定有一场登陆的恶战，所以日军做了充分准备。同时日本海军还派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进行护航，同时在威海卫、旅顺方向派出了兵舰。为什么呢？防止他们在登陆的时候，这清朝的北洋海军出港袭击。万事俱备，根本用不着东风。为什么呀？让日军想不到的是，当日军的海军先头小分队登上花园口的滩头时，他们发现整个花园口一兵一卒都没有。他们大感惊讶呀，不会是空城计吧？还真不是。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不光这儿没兵，随后日军大部队开始陆续登陆，前后半个多月，居然清军没有派一兵一卒在花园口地区进行阻击。怎么回事呢？清军没发现吗？其实李鸿章在日军登陆5天后就接到了报告，他马上意识到这日军的阴谋，因为李鸿章多年带兵，他不可能不懂，所以李鸿章非常紧张。但是此时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各路大军是抽调北上，远在千里之外，都去鸭绿江了呀。尽管李鸿章下令从辽阳紧急调兵驰援，但是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当初日军所忧虑的，因为李鸿章完全可以下令让停泊在旅顺的北洋海军对日本的运兵船予以攻击。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对日军以杀伤，而且可以延缓他们登陆的时间，为陆上增援清军争取时间。这个想法可以啊，怎么又没实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一直有一个思想的惯性，这就是避战保船。

0: 所以呀，犹豫来犹豫去，很遗憾他没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日军到底登陆了多少人呢？从10月24日到11月7日，全部日军是24000人登陆，包括战马2700匹以及大批的辎重武器，陆续登陆完毕。这前后的时间一共持续了15天。半个月，日军没受到任何干扰，所以登陆以后，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置信，是不是我们登错地儿了？紧接着，日军长驱直入，九连和安东先后沦陷。11月7日，日军进犯大连湾。而这一天，恰恰就是慈禧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这天的拂晓时分，日军兵分三路向大连发起攻击。而此时的北京，后宫嫔妃、王公贵戚以及满朝文武分为几批，他们不是几路大举进攻，而是分为几批，身着盛装和朝服，候于皇极殿外，等候向慈禧贺寿。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巨大的反差和强烈对比。上午9时，大连湾各炮台先后告示，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贺寿大典隆重开始。慈禧称今年由皇极门进入皇极殿，众臣山呼万岁，光绪皇帝高举贺表，率后妃、王公和满朝文武三叩九拜，祝贺太后是万寿无疆。朝廷的乐队还高奏了一曲《海宇升平之章》，可谓大典进入到高潮阶段。可恰恰就在紫禁城一片歌舞升平之时，日军的铁蹄已踏入大连，而且在大连犯下了滔天罪行，是烧杀抢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希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秋冬季很多朋友感冒与气虚有关，今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就手脚冰凉，特别难受，还特别容易感冒。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12: 赵女士一到秋天就手脚冰凉，可难受了，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啊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呢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10: 中医认为秋冬季很多感冒与气虚有关，手脚冰凉与阳虚有关，您知道怎么调理吗？今天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2: 本期嘉宾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10: 刘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13: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 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等等，它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

0: 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儿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儿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晕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心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2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津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结果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1个小时再泡脚，19点呢，就7点晚上7点到9点是肾精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种肾精。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 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就咱们讲了讲泡脚，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因人而异，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要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瓣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精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戳一戳手背啊，尤其是戳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刚才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不少温补阳气的办法，晒太阳啊、艾灸啊、泡脚啊，还有多吃温热的食物啊，这些对养阳气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您觉得症状比较严重，最好还是请医生把脉开方，找到最适合您的调养方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 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教您分辨阳虚、气虚和阴虚，了解病因，才能有的放矢，调养好身体。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它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虚，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就是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气虚啊说完了。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说完，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比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酸，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它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它水不够了，它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它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它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 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一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 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这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 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也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
0: 嗯，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跳健身舞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但是呢，咱们这个有几点，咱们锻炼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些个病变，有一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啊，应该禁止做一些急剧的这种运动啊，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肌力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应该加强腹肌锻炼，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格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循环啊，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1: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0: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这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60多个穴位 60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苏叶啊，苏叶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紫苏叶啊，紫苏叶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苏叶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苏叶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苏叶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它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它就吃了起来。吃了呢，它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人，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 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表明疼，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呢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他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感冒的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之后呢，那么咱们说一下他治疗的一些个误区啊。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来了，就说我这次感冒，我吃点消炎药，也没见好。那么就是他的误区就是感冒以后呢，服用自己的消炎药，服用消炎药啊，很多家庭呢现在都自己备有小药箱，你比如长期的备一些个阿奇霉素啊、头孢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呐、这些消炎药。那么一旦感冒之后，他自己就吃点这消炎药，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抗生素啊，它主要的作用是来消灭、杀灭或者是抑制细菌，它对病毒基本上是没有效的，更不能够缓解感冒症状。而事实上，90%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少数的细菌性感冒才需要服用抗生素。所以呢，感冒以后吃消炎药根本就不能够抵御感冒病毒的侵袭。而且滥用抗生素呢，还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正常的菌株产生一些个耐药的这种现象。 还有的人呢认为这个感冒之后呢，我打点滴比吃药好，好得快啊。有的人一感冒就打点滴，因为这样好得快。

0: 实际上呢，这样的患者呢，这个打点滴呢，是一般来说打点滴是用于危急重症的，在患者就是有脱水啊，会营养比较差，口服药物不能吸收的情况下呢，我们才用点滴的方法，不能作为一个常规的疗法，尤其是普通的感冒啊，根本就用不着啊。所以呢，这个感冒的情况下呢，咱们还要对症的啊，选用一些个药物啊，不要感冒了之后我就吃一些个消炎药啊，自己服用一些消炎药，或者是我自己决定打点滴啊，这都是不合适的，啊，这都是不
1: 这
0: 行。
1: 个有点对感冒的过度治疗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过度治疗了，
1: 那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风寒感冒，我们只要发个汗，可能症状就可以极大的缓解，是吧？
0: 对，发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
1: 风
0: 另外，
1: 热感
0: 保
1: 冒
0: 暖，
1: 是也是发汗吗？
0: 风热感冒不是，风热感冒是以清热啊解表为主。
2: 秋冬季经常感冒，确实需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气虚了。刘准还教大家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方法，提醒您感冒了不要乱用抗生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我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接下来，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为您介绍几种药食同源的食物，教您秋冬季节如何通过食疗来补养身体。
0: 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板栗呢，它味儿甘而且无毒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食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太
0: 太多。
1: 多。好的，六到七颗就
0: 七
1: 足
0: 颗
1: 够
0: 就
1: 了。
0: 够了，对，
1: 这样的话呢，既补
0: 补
1: 养，
0: 肾了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0: 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那么芡实呢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说的这个煮粥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

0: 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啊，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
1: 它
0: 打粉，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嗯。
2: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给它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是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就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此外呀，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伤肾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柳阳主任为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冬季节积极保健预防感冒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秋冬季节都能找对方法，好好保养身体。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大脑。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季天气干燥，我们该如何正确补水？反复口干隐藏着什么健康风险？稍后两位中医专家教您科学调理，远离口干困扰。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进入金秋时节，很多朋友总会觉得嘴巴干，嗓子干，喝了再多的水却总感觉不解渴，大家往往第一反应就是秋燥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喝一些润燥的汤水就可以得到改善，而有些人却怎么喝都得不到缓解呢？普通秋燥和疾病所引起的口干又该如何区分呢？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张琴、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天该如何科学润燥。另外，中式烹调师房君盛还将结合专家推荐的饮膳，介绍具体的烹饪方法。
7: 先问问张医生吧，像我们说的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口干，可能背后是什么原因？
8: 那这个呢，主要是秋天呢，我们说是这个燥邪啊，对人体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个特点呢，就是燥盛则干。你像这个女性的护肤品，可能你夏天的时候用的水乳会比较多，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成霜剂了，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就比较干了，洗完澡呢必须要去涂一些护肤品，然后呢也会出现一些口干呐、口唇呐会有一些起小皮儿了啊，然后呢这个鼻干呐、咽干鼻燥这种的表现，还会出现呢，你像觉得好像这个吃点东西啊必须得喝点水，
7: 对对对，
8: 里边也干啊，
7: 噎得慌。
8: 对，不光是外边干，里边也干，然后呢容易出现小便呢这种的短少，大便呢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啊啊这个排便不畅这些的表现，这是燥的第一个特点。
7: 嗯，
8: 那么燥邪呢还有第二个治病的特点，这个燥邪啊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里边其中这个肺啊是特别的影响大的。
7: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说肺为焦脏，它是五脏六腑的华盖，那么肺呢它是喜润恶燥的。
7: 嗯，
8: 所以到了秋天呢燥邪当令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肺也就是我们这呼吸系统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有些人如果有鼻炎的话，你可能感觉你秋天的时候鼻炎会犯得更勤一点。
7: 对对对，
8: 然后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像咽炎啊慢性咽炎这时候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咳嗽，老觉得这个嗓子里面好像有一个痰在那儿堵的，但是怎么又咳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患者形容的就是一个块儿，就是非常的稠的那种表现，甚至呢会带一点血丝，就是太干了啊，都伤及血络了。那么还会呢，如果有一些啊慢性的这些呼吸道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呢，在秋天时候就特别特别要小心了。
7: 是，
8: 因为这些病呢，一个是它容易复发，第二容易加重。
7: 刚才我们说到更多的呢是一种就是非疾病状态哈，因为大家可能处于那种亚健康或体质上稍微有些偏颇，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有一些真正是得了疾病了，他们确实会出现经常干、经常燥，怎么喝水都难以改善。那么究竟哪些疾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讲讲吧，这三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肝的表现。
9: 糖尿病大家其实都已经不陌生哈，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疾病了。那么糖尿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呢，其实就是口干。而且糖尿病的这种口干呀，它不光是表现为白天的口干，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夜间的口干。而且它这种口干呢，它很难通过喝水去给它缓解掉啊。很多人他会觉得越喝越渴。实际上糖尿病人的口干呢，其实反倒不是他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如果大家能够这个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表现的话，其实第一条出现的是多尿啊，特别是夜间的一个多尿是非常早期而又不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一些这个晚上起夜次数比年轻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是要注意，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这种消渴糖尿病血糖升高的一个表现。先是一个多尿的表现，然后因为这个小便排出去的太多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口渴。而且很多糖尿病人到了秋天合并了这个秋天的燥邪的影响之后呢，它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发干呀，或者皮肤明显比之前这个瘙痒比较明显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感染就会比较容易加重啊，这种表现，这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口干的一个特点。
7: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干燥综合征，这就属于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相关的疾病了。这个我们得让张医生啊，您是对口这个专业的，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它。
8: 为什么叫干燥综合征呢？它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外分泌腺啊，也就是我们的各种腺体，像我们的腮腺呀、泪腺呀、像唾液腺啊这些的。中医里边管这个病我们叫燥痹，所以它真的是就是跟咱们现在讲的这个燥邪是非常相关的啊。经常有些患者跟我们说，就是说我这个假如说吃米饭呐、吃馒头啊，必须得就着菜汤我才能吃进去啊，这个就是它的干的一个程度。然后眼干的就是没有眼泪了，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他就会突然觉得我这么的感动，怎么都没有流眼泪。干燥综合征真的是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啊，如果出现了这种的不是非常容易能够缓解的这种口干呐 甚至是牙齿片状的一块一块的掉，最后那个牙齿真的我们叫猖獗龋齿，真的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
7: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叫口干症。这个病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哈，这又是怎么回事？他的口干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8: 口干症啊，它主要是一个症状。
7: 嗯
8: 啊，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对于疾病的诊断，我们会有一些是属于功能性的诊断，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种刚才说的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的。那么口干症它主要是一个临床表现，主要只有口腔的这种的干的一些表现。
7: 哦，
8: 往往就诊的是这个像口腔科，
7: 嗯嗯，
8: 或者五官科，
7: 嗯
8: 啊，然后主要

0: 的表现呢，就是这种口腔的一个干燥啊，甚至出现了反复的口腔的溃疡啊，口腔它局部的一些黏膜出现了一些这种的病变啊，比较严重的，你像一些扁平苔藓呀什么的，它都是可能是由于一些这种口干的一些症状导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
1: 那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了啊！我们还是主要说由秋天这个季节，尤其是燥邪带来的干哈。那针对这样的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其实网上大家传的最多，主要这几种解决方法啊，我们来看看靠谱不靠谱。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猛灌水。
2: 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哈，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反正口干嘛，我就喝嘛，
1: 多喝。
2: 而且年轻人这个容易一下子啊，咕咚咕咚的就很大，这杯子我估计得有两升了。啊，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我们喝进去的水，我们喝不是目的啊，我们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津液它不能疏散到全身，去缓解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下子喝的太多，那么进入到脾胃，它实际上它是不能够一下子被运化开的。所以呢，就这种生理性的口干，大家到了秋天当然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啊，但是这个喝的方式呢，建议大家要少量的啊，多次的慢慢的去喝啊，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因为喝太多小便直接就排出去了啊，起不到我们应有的效果。
1: 好，我们把这个猛灌水这事说完了啊，再来看看第二个，话梅啊。其实包括话梅在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零食，它是有点偏酸性的，包括一些我们说到的水果干，是吧，含到嘴里呢，你会觉得哎，促进你的唾液分泌，这你看是不是能缓解口腔的干燥啊？这方法有没有效果？
0: 那么确实呢，中医说呢，酸甘化阴啊，就是这种酸甜口的这些，不光是话梅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水果干什么的，都有这个方面的作用。其实呢，就是偶尔呢吃一点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喜欢每天都吃的话，或者每天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是对口腔黏膜呢这个刺激有点过度，然后呢对你这个消化道呢影响也会很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吃太多的酸的东西容易反酸烧心呀，这些的啊。实际上如果要是说临时觉得确实嘴巴像秋天了，这个口有点干呐，觉得这个唾液产生的少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用一点点这种的鲜柠檬
1: 哦，鲜柠檬片
0: 啊，然后呢口上含一下，然后柠檬呢，一个是呢它也是酸的，最主要呢像这个鲜柠檬啊，它是富含维生素 C 呀，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呢，它一个是能促进一个唾液的津液的分泌。第二呢，它也是提高抵抗力，我们这个 VC 多的时候实际上对人体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中药里边麦冬
1: 它甘甜的，
0: 对，它这个口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冬，也是口含啊，含一些，然后这个整体来说对于这种生津呀、止渴呀啊，甚至滋养我们的这个肺脏的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替代我们用这种话梅这种强刺激然后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就可以了。
1: 明白。刚才说这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脑子里就想到这些形象，然后就刺激我的口腔不停的分泌津液，这望梅止渴说着说就用上了，甚至我还想到那种就是秋天下那种绿色的特别酸的那种小橘子，哎呦，我一想到这画面立刻口腔里充满了口水。所以有时候您真不用含，想想望梅止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好，再来看看第三章啊，羊肉汤。肉汤好啊，解渴啊，关键里面有营养啊。那这个时候秋天了，大家都说贴秋膘，贴秋膘，这多好啊！顺便我把贴秋膘这个任务也完成了，这行吗？
2: 哎，喝汤确实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如果加上羊肉的话啊，可能起不到我们这个滋阴润燥的这个效果，因为羊肉非常的美味，但是它是偏温燥的，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吃了羊肉之后会有口干的这种表现，口干呀、上火呀这种表现，所以对于羊肉汤来说呢，贴秋膘可以贴一贴啊，吃点优质的蛋白质是可以的，但是 不建议大家从造血的这个滋补的这个角度上去进行。哪怕是到了深秋凉燥更明显一点的这个节气呢，那么羊肉也是要少点吃的啊。
1: 适合您的身体选择一些汤水也是可以的，但是选择合适的一种食材煮出来的汤。
2: 对，后面咱们就会介绍了，
1: 咱们再介绍。
2: 哎，对
1: 对，二位都留着呢，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个食材搭配，怎么做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加湿器。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差点给我逗坏了。那家人可能买的加湿器有点问题，一直开着，结果一直喷出来的那个水汽，那个雾气特别的浓，哎呦，遍布他们家的这个客厅啊，
2: 云雾缭绕是吧？
1: 这有点夸张了。所以咱们还是说说啊，加湿器到底管不管用？如果要用的话，咱们怎么科学合理的使用？
0: 确实，加湿器对于改善这个空气的干燥，对于我们这种口腔啊、鼻腔啊这种黏膜呢，这种湿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一个度的。就像我们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啊，我们今年这个北方人虽然是啊在北方，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就是体验到南方人的那种的湿的那种表现是吧？就是
1: 雨水大，
0: 雨水非常的大啊。你像我弟弟他们一家正好暑期的时候嘛，也是带着孩子呢就出去那个旅游去了，然后嘛把他们家那个车呢就放在这个地下车库。结果呢这个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车窗啊没有关好，玩了有20多天回来以后呢，发现什么呀，就是一开这个车门啊，里面都长小蘑菇了。
1: 哎呦，发霉了，
0: 发霉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呀，就是我们是要去加湿，对于这种改善我们这种燥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湿，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你家里头都已经
1: 云雾缭绕了，
0: 那就是会长小蘑菇的，
1: 嗯
0: 啊，就容易长这种霉菌啊、真菌。家里头有那种的温度计，其实在温度计的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显示我们那个湿度的。那么我们人体来说呢，你从温度上面来说呢，你可能觉得25-26度会比较舒服，你在家里边对吧，其实开空调也不会开得过凉。那么你的湿度也是这样，如果在40-60这个中间这种湿度的话就完全可以了。如果过度的，假如说到了80-90的，你像那种桑拿天的那种感觉，那种闷的那种湿的话，其实你身体反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针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真正的这种生理的干燥啊，秋天出现的这种口干的问题，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法解决？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都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我们中医啊有很多的这种日常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而且有很多的中药材也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来看看这儿出了一堆谜面啊，分别对应着4种不同的药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吧。半半如玉，清润安神。那看起来它应该是那种一半一半的，大蒜是一半一半的，应该不是大蒜，白色嘛，如玉。山竹也是一半一半的，
2: 但它还有一个清润
1: 清润安神
2: 的
1: 啊，我知道了。还有一个秋天大家用来润燥最常用的百合，
2: 对，主持人
1: 对不对？也是一半一半的。我们看看，哎，你看，百合，
2: 百合啊、
1: 平常咱们做菜经常有西兰花炒百合，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个青笋炒百合很好吃啊。
2: 对，
1: 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百合。
2: 刚才主持人先说到了山竹哈，哎，山竹这个水果呢，实际上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滋阴生津、滋补的这个效果，嗯，但它主要是靠它这个果汁的这种汁水，
1: 嗯，
2: 啊，它本身呢其实也是稍微的偏凉性一点的水果，所以适合我们这个啊温燥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群去适当的去食用啊，但是它没有这个清润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是百合。一方面呢，它是能够这个滋阴润燥，改善我们的口干呀、咽干呀等等的这些表现。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表现，换季的时候啊，燥邪啊，这个偏盛啊，一换季它会这个睡不好觉啊，心烦意乱的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嗯。
2: 那么如果同时还伴有这种口干呀、咽干呀这种表现的话啊，实际上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用一点百合，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本身稍微的偏寒凉一点点啊，所以如果这个肠胃不太好的，偏虚寒一点呢，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呀， 或者不敢吃凉东西的啊，这个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儿啊，但是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就是可以。

0: 和其他的一些食材去搭配一点点，加几个生姜片去调和一下它这种寒热之性啊，也是可以的。
1: 那说起食疗，我们用到百合，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家庭小炒，是吧？田园小炒，
0: 对，
1: 西芹百合啊，
0: 对，
1: 看上去很清爽啊，但是这个太常规了。
0: 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百合的一个食疗方啊，叫做百合马蹄南瓜盅。
1: 哎呦，可以，您讲讲，嗯。
0: 好，那么我们用到的呢，一个是这个南瓜，另外呢就是这个鲜百合啊，鲜百合味道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脆马蹄，另外呢还有用一点点这个优质蛋白，这个虾滑。那么这其中的南瓜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补中养胃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啊。那么百合我们说到了，它具有这种养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再有呢，马蹄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其实一吃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生津啊，包括有一点点清热的这种作用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哈，
1: 清甜脆爽。
0: 对对对，哎，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好，所以整个呢是偏润，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清凉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它又不过于寒凉，所以这个秋天之后啊，这种口干咽干，然后呢这个睡觉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烦躁不太安稳，可以去使用的啊。当然呢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南瓜呀，它本身这个碳水它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如果血糖不太稳定的，或者说血糖偏高的，一定要控制这个吃的这个量。
1: 是的，
0: 哎，煮的时间不要太熟了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像百合呀马蹄呀，它都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平时就不太敢吃凉的，一吃就觉得胃里不舒服，或者说大便本身就容易偏不成形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不要吃的太多啊，咱们尝一尝，有一定的滋补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
1: 百合马蹄南瓜盅，您看李医生这推荐，确实比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传统的做法，是吧？田园小炒啊，西芹百合啊，有不少的改良，肯定又有养生功效，而且又美味可口。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去看看吧，这个百合马蹄南瓜盅究竟该怎么制作。
2: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道滋阴润燥、形状好看的百合马蹄南瓜盅。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南瓜一个，虾滑150克，鲜百合50克，马蹄30克。首先将南瓜的两端去掉，切平。哎，我们切平的目的啊，是让它放起来不晃。切平以后，我们用刀中间切开，刮掉南瓜籽和多余的瓜瓤，做成两个南瓜盅啊。这里我们要注意，挖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挖透。我们南瓜盅啊，处理好以后啊，入蒸锅上气蒸20分钟。在蒸南瓜的同时啊，我们来处理馅料啊，把马蹄啊去皮斩碎。这里要注意，我们马蹄啊不要斩得太碎，这样啊能保留一定的口感。接下来啊，我们处理虾仁，虾仁啊中间劈开，如果有虾线啊就挑一下啊。劈开以后啊，我们用刀背去敲虾仁，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粘性。接下来啊，我们再切少许的姜末，是用姜的闷性去中和虾的寒性。洗净的百合呀，我们去除两头，掰开摘去杂质，去除啊坏的部分，用清水啊洗干净以后沥干水沸备用。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处理完了，接下来另取一盆，加入我们的虾胶、姜末啊，少许的盐、胡椒粉和料酒。所有的食材啊都加入到碗中了，我们啊搅拌均匀。为了让我们的虾泥啊更富有胶性，我们可以反复摔打几下。摔打完以后啊，我们分成圆球，我们团圆以后啊，把百合呀插入上面。哎，我们大的百合往下插，小的百合啊往上插。接下来把我们莲花状的啊百合虾泥放入啊蒸熟的南瓜盅里，上气蒸8分钟，让我们的虾泥啊达到成熟。我们这道清甜软糯、层次丰富的百合马蹄南瓜盅就做好了。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紫叶辛香宣肺利咽，这又是什么药材呢？哎，其实我觉得答案都在这个谜面中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
1: 紫叶那应该就是紫苏叶子呗。我们来看看，哎，是紫苏。
3: 紫苏啊，相对来说呢，最好是这种背面是这种紫发紫的这种的啊叶子是相对更好一点。这味药呢，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驱散风寒的，然后还可以利咽呀、生津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刚才说了，我们很多的滋阴的药，滋阴的药本身来说呢，容易是那种性比较偏凉的。
1: 嗯，比如说刚才的百合，
3: 对，
1: 对吧？
3: 啊，马蹄啊这些的都是偏凉。那么我们这个紫苏呢，它是性温的。
1: 哦。
3: 啊，那所以呢，它可以中和一下这些的滋阴的药的它这种凉性，而且呢，它不光是一个啊，就是可以有这种的利咽呐、生津的作用。那么紫苏本身它还有一个调畅气机的作用。我们不光是要去补充物质，从功能上面，然后这个气机运化可以的话，然后我们这个肝呢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1: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推荐一下，比如说跟什么能搭配一下，咱们做个什么简单的代茶饮吧，因为它是叶子嘛，
3: 对，
1: 可能还是泡起来冲起来比较合适，
3: 对，
1: 解决口干舌燥的问题。
3: 像现在正好到秋天了，然后呢，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你像紫苏长得也比较好，还有我们秋天一个当令的花，就是我们的菊花。
1: 哎，菊花。
3: 啊，对，所以呢，这个紫苏配菊花，一个呢偏温一点，一个偏凉一点。
1: 哎，
3: 啊，那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对于这个利咽，然后生津止渴，而且还可以清一清这个肝火呀，啊，清一清热啊，都会比较好一些。甚至是可以用它来减肥，因为它是可以去促进你的一个脾胃的运化啊，消食的啊，也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紫苏3克，然后菊花呢2到3克，叶子花嘛比较这个简单，就泡在一起一块儿这个喝也是完全可以的。
1: 菊花我们差不多怎么选择都可以吧，比如杭白菊也行，
3: 对，
1: 如果是那种大朵的菊花也行，
3: 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常选的还是杭白菊，杭白菊会更多一些。
1: 明白。
3: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就是那种的野菊花，就是它很小，但是那个口感不太好，因为它偏
1: 更苦寒一点，
3: 对，它偏苦，所以一般杭白菊吧还可以，相对的味道没有说那么的苦涩。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入秋防燥，远离口干。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

0: 法律讲堂。一位老伯参加了诗词大赛，为了获得巨额奖金，他花大价钱拉选票，结果被骗，损失惨重。而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然是个赝品，只值200元。这两位老人都是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什么会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呢？接下来，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事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1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万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2: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1: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 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2: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1: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五十名到第三十名再到第二十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十五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一遍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亲朋好友来给他投票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2: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1: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十五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 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十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消费，构成什么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虚构比赛、引导参赛人员投票的骗局啊，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屡试不爽呢？这类骗局成功的关键呢，在于他们利用了参赛者获奖心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奖金，开设助力通道，引诱参赛者充值投票。在刚刚讲述的案例中，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接下来案例中的老人呢，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殊不知他也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位老伯在古玩市场淘到了古董聚宝盆，不惜花重金将其买下。老伯抱得宝物归，不曾想背后却暗藏玄机。原来啊，老伯花大价钱买的所谓古董，竟只值200元。那么骗子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让老伯心甘情愿地上了当？接下来啊，李静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1: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 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2: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的，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啊，是古董嘞。老板呢，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啊，于是他也凑上钱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啊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啊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
2: 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1: 陈老伯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地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露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 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

禄又向阿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禄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禄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禄、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4：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三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三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三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禄、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儿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的2个案例都是老百姓为了赚钱而被骗的例子。案例一的张老伯为了获得巨额奖金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而案例二的陈老伯则是为了捡漏买到了假古董，落入了骗局。2个案例告诉我们，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钱财，提防骗子层出不穷的行骗手段。别贪图从天而降的利益，记住，从天而降的不是馅饼，很有可能啊是陷阱。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9: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李国盛先生自幼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单口大王刘宝瑞学艺，后来呢拜相声名家罗荣寿为师，曾经给相声大师侯宝林捧哏三年。李国盛为人忠厚朴实，谦虚谨慎，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这些品格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表演中他甘当绿叶，擅长捧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
1: 哎，嗯，
2: 高高的个，
1: 嘿嘿，多好啊！
2: 李国盛，
1: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 嗯，
2: 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
1: 啊
2: 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
1: 哎，嗨，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1: 啊，
2: 天长那个地久，
1: 嗯，
2: 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2: 啊，
1: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2: 要说唱的话
1: 啊，
2: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2: 告诉你
1: 啊，
2: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2: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2: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2: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哎。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哦，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吃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布。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儿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宽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
1: 啊，
0: 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这不快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土红线，将身来在大家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哎，我接得上来呀、啊？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是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喂呀，
0: 什么这是
1: 呀？哎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你先别鼓掌。哎，先别，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哎，好的，快点。
0: 别鼓掌，别鼓掌，别鼓掌，
1: 别这。你想想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吗压、啊、你听着，压压

0: 四三四郎，呀、yeah. ，哎，又回来了，呀、yeah.。
1: 呀不是您让大家看啊，您看他这是什么形象呀，
0: 花脸生气
1: 跟大狗熊似的呀，你干嘛呀，
0: 我是那样吗，
1: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
0: 你唱啊，
1: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1: yes，
0: 还噎死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见
1: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1: 好听我的。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嘿，狼
0: 狼
1: 狼
0: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狼，
1: 狼心狗肺，
0: 嗯，
1: 醉酒山。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山，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
0: 哎呦！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的个瓷钉钉钉
0: 钉钉香啊，钉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张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显身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这你真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
1: 哎呦，
0: 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手
1: 手。

0: 手。
1: 你怎么老是手啊？
0: 你会的多呀。
1: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0: 啊？你才三只手呢。唱手
1: 手
0: 啊，手。
1: 你听着手。
0: 哎呦，
1: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
0: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1: 在前边。
0: 哎，
1: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0: 都很破。别没有，
1: 啊，
0: 张嘴就得是手，
1: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0: 哪有这歌啊？算了呀，手，
1: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0: 你管我呢？
1: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这是汗。
1: 手。
0: 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好的，谢谢啊，
1: 手，
0: 手，
1: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
0: 啊，
1: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0: 这歌都想起来了。
1: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0: 我来接头，
1: 我还没有唱完，
0: 这就没完了。
1: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0: 该我唱戏，
1: 你一唱戏我们就烦。
0: 听你的。
1: 手里捧着我头，里面有个信天游
0: 啊，
1: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0: 喊什么呀？
1: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谁都不挨谁，
1: 那就对了。
0: 为什么？
1: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挨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鞭炮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0: 什么呀？
1: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0: 怎么样？
1: 他不上水，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锤，旷气抬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是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没错，旷气抬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我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啊。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
0: 啊。
1: 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来着？是啊，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0: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
0: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不是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啊！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拿第一。
0: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呀？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好，这个呢，
1: 小拇指，
0: 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第一呀！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
0: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0: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0: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1: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0: 我是二傻呀。
1: 您说，
0: 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1: 托王爷福，凑合着。
0: 那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
0: 哎。
1: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儿？
1: 他不是老爷们儿啊，
0: 那是太后啊，
1: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0: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着，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啊，这儿可没洋人。
0: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1: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0: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哎，看见王爷您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
1: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儿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就指，
1: 那您就是了。
0: 王爷，
1: 那您是
0: 好。
1: 哎，跟着您
0: 好。
1: 哎，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
0: 起，慢。
1: 哎，扛起。
0: 道歉。
1: 哎，什么？
0: 道歉。
1: 到哪门子欠呢？
0: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哎，哎，是什么叫面子？
0: 是脸面，
1: 脸面
0: 啊！
1: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0: 怎么不能啊？
1: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0: 你小子跟我犯皮呢？
1: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1: 哎，我真傻啊，真傻！
0: 赶快道歉，
1: 王爷
0: 啊！
1: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0: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1: 哎，
0: 那叫租用。租
1: 租
0: 懂吗？
1: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0: 啊，
1: 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佃户。
0: 嗯，
1: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0: 哎，
1: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0: 就你这壶不开，
1: 我这壶开着呢。
0: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1: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实在不行
1: 啊，
0: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1: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1: 是傻笑一下，
0: 啊、
1: 就那行啊。
0: 行，来试试。
1: 哎。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你
1: 看
0: 笑
1: 笑
0: 笑，
1: 我说这笑着呢吗？
0: 你哭还难看。
1: 王爷，
0: 你笑要有礼貌吗？
1: 啊，还得
0: 有礼貌。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肚子疼啊？
1: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0: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哎
1: 啊！
0: 你当洋人，
1: 我当洋人，
0: 我来当邮差。
1: 您怎么能当？
0: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1: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0: 怎么了？
1: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0: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1: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0: 应该怎么着？
1: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0: 啊，
1: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啊、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2: 请安了，
1: 起来吧。
0: 哎，你小子占我的便宜。
1: 我是洋的爷不是吗？
2: 哦，好，洋人，
0: 你个假洋人。
2: 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1: 王爷
0: 啊，
1: 我这洋人可横。
0: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1: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0: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1: 哎，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咱们走着，
0: 走着。
1: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0: 我超过你了。
1: 哎，
0: 我慢下来。
1: 哎，
2: 看见我笑了吗？
1: 抬气。
0: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1: 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儿。
0: 三岁口，
1: 你才三岁口呢。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2: 好好好，骚人，
1: 骚人，你才骚呢！
0: 你踢我，
1: 你敢骂我娘呀？
0: 啊，踢我两脚了，
1: 我这还第三脚。
2: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0: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1: 恩事嘛，
0: 开！你小子，你踢我！
1: 哎呦，怎么着？
0: 你拽我的辫子干？
1: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0: 疼死我了！
1: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0: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1: 你敢？
0: 我怎么？
1: 我是洋人，我哎呦！王爷，打枪呢！啊，
0: 这就是说开始了。
1: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0: 赶快给我追！
1: 得令嘞！
0: 好，小子追上一个！
1: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0: 好，
1: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0: 追
1: 你们的了。
0: 好，
1: 嘿，好，第一名。啊，
0: 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1: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0: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1: 我傻没听见。
0: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1: 走着
2: 走。我说二傻呀，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1: 哎，别介，您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1: 您先走
0: 啊。你快走吧。你
1: 奴才也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说二傻
1: 啊，
0: 你会慢呢？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3: 是啊，
2: 名牌荟萃
3: 啊，
1: 这就是名牌货。
3: 打住，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2: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3: 哎，
2: 这是名牌产品。
3: 去，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2: 哎，很喜欢你。
3: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姓王，
2: 王致和，臭豆腐。
3: 那我又改臭豆腐了。
2: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1: 我闻闻。
3: 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吧？
1: 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3: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2: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
3: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3: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2: 对，
3: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2: 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3: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2: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2: 买个电褥子躺那儿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2: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3: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2: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3: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3: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3: 啊，
2: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2: 结果怎么样了？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2: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2: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3: 去。您都离我远点
2: 啊！
1: 怎么了？
3: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3: 你说这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2: 哎，容易上当受骗。
3: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2: 你瞧这人，
1: 不服？
3: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3: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3: 咱表演
2: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3: 就你们俩
2: 啊，
3: 能让我上当？
2: 哎，
3: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3: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3: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
2: 上当？
1: 卖西瓜。
2: 来来来，
3: 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2: 只让你上当受骗，
3: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3: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3: 哦，明码实价。
1: 对，
3: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这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3: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3: 我来一块
1: 啊，
3: 给您这钱。
1: 哎，
3: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不对，
3: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3: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3: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3: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3: 拿，
1: 哎，
3: 你这叫骗人！
1: 我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3: 有你这么做生意、
1: 你看你没看见、
3: 我告诉你，你这种说法，我再不讲。
2: 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就是嘛，
2: 干什么？你快欺负个智
3: 人一头的！
2: 干什么你？
3: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2: 哪点缺德了？
3: 您看这块牌子
2: 啊，
3: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2: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3: 哼，
2: 要是我卖呀，
3: 啊，
2: 你还得掏3块钱。
3: 啊，
2: 哎，
3: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4块钱？
2: 怎么样吧？
3: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
3: 来了呀，
2: 来了呀，
3: 这大白天说梦话，
2: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3: 来，
2: 去去去，吃西瓜嘞。
3: 给你1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2: 回来
3: 啊，
2: 再给3块。
3: 凭什么给3块？
2: 写得清楚，
3: 写得清楚，1块1角啊。
2: 对呀、啊、你输那西瓜几个角啊？
3: 说是。
2: 好，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
1: 你比我有学了。
3: 好。哎呀，常贵田、施胜杰呀，
2: 啊，
3: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 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2: 不行啊，
1: 行！
3: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3: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3: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3: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一回，
1: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2: 改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3: 教育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1: 卖香蕉，卖香蕉。买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是，
3: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
3: 啊，
1: 尝尝我香蕉。
3: 哦，
1: 我
3: 这你又改卖香蕉了。
1: 您瞧我这香蕉，薄皮大馅。
3: 啊，先生，先生，
2: 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香蕉。
1: 先生，我这香蕉啊是顶花带刺儿。
2: 先生，
1: 不是，我刚才卖完，
2: 多新鲜！刚摘
1: 的。这边您看，您看我这个头。我
2: 先
1: 生，您瞧这眼，
3: 要给我这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称响。一个一个说，
1: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3: 啊，
1: 跟您说点心里话。
3: 什么心里话？
1: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别买他东西。
3: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3: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的，我算您便宜的。
3: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3: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了？
3: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3: 啊，
2: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3: 好、哦，你等会儿啊！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3: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3: 叫黑秤杆儿，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3: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3: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3: 俩人聊
1: 这可不对，
2: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吗？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2: 有这
1: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不知道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1: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1: 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
1: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3: 哎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
2: 要不要？
3: 买你们卖吗？
1: 多新鲜！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3: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3: 都买了。
1: 还要包邮
2: 啊！好啊，兄弟，
3: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儿，买主了
1: 啊！
2: 卖的，
1: 咱这多少斤啊？
2: 50斤，50斤，一共100斤，
1: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3: 哦，都卖了，
1: 没错。
3: 我得问问啊，
1: 什么事儿？
3: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少钱啊？多少？你等会儿
3: 啊，
1: 大哥，
3: 对，得问
1: 多少钱一斤啊？
3: 嗯，
2: 好算账，1块钱一斤，
1: 不还价。1块钱一斤
3: 哦，1块钱一斤，
1: 怎么样？
3: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1: 嗯，
3: 这香蕉剥皮卖吗？
1: 剥皮儿
3: 啊，
1: 那皮儿怎么办啊？
3: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3: 啊啊！
1: 大哥，
2: 嗯，
1: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2: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1: 皮儿人家要啊，
2: 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2: 卖它，
1: 剥了皮儿也卖。
3: 哦，商量好了，
1: 对，
3: 剥了皮儿也卖，
1: 没错，
3: 就这样卖了啊。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1: 出多少皮？
3: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1: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多少肉，
2: 咱倒是没这卖过，
1: 没包过。
2: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1: 对
2: 对，
1: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3: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嗯，
3: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1: 嗯，
3: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1: 你等会儿，
3: 你们商量商量。
1: 大哥，人家说了，
2: 嗯、
1: 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2: 兄弟，你糊涂了。
1: 怎么了？
2: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对不对？
1: 卖了，
2: 卖。
3: 哦，这样卖也行了，
1: 卖了。
3: 好嘞，剥皮吧，
1: 剥皮。
3: 这香蕉我都要了，
1: 先别剥皮呀、啊，
3: 还怎么着？
1: 剥完你要不买呢？
3: 那不可能。
1: 先给钱。先给钱，先给
3: 这生意做得挺好，
1: 当然
3: 得先付款。
1: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3: 这我不会欺骗你。
1: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3: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
1: 哎，
3: 给你钱，
1: 这就包。
3: 哎，人钱。
1: 哎，先生不对，
3: 包皮
1: 不对不对，
3: 怎么着？
1: 您这钱给的不对，
3: 怎么不对？
1: 100斤香蕉
3: 啊，
1: 您这是50块钱，
2: 对，50，
1: 还差50呢。
3: 啊，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3: 你不相信呐？ 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
1: 的。那咱算算吧。
3: 可以算算吗？
1: 算算吧。
3: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啊。
3: 100斤香蕉
1: 啊。
3: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1: 50斤皮，50斤肉啊。
3: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1: 50斤，2毛，2.5×10，10块钱呢。
3: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1: 5×8=40，40块啊。
3: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1: 40加10块、啊、正好50块。
3: 对吧，剥皮，剥，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1: 大哥
2: 啊，
1: 咱赔了。
2: 怎么了，兄弟？
1: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2: 不能，
1: 人家算得清楚、
2: 啊。不能，
1: 清清楚楚，刚算完。
2: 我说，去
1: 你瞧，刚算得清。
2: 先生，
3: 我剥皮，
2: 不，
3: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嬉皮要脸的，你包皮包皮，
2: 行行行行，
3: 走，
2: 你先拿着钱，
3: 怎么拿着钱了？怎么贷款干什么？
2: 咱们重算
3: 啊，重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3: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3: 你别，哦，他弱智，
2: 重算，对，
3: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3: 那咱俩算算，
2: 好，
3: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3: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3: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3: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2: 40块。
3: 40块加10块多少钱？
2: 50。
3: 有错吗？包皮，包。
2: 兄弟，咱是赔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算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嗯，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儿。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了。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
2: 嗯，
1: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儿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
2: 嗯，
1: 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嗯，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呢？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不。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您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

0: 云呐、啊嗯。我坐哪儿好？
1: 找一找。
0: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1: 嗯，
0: 我找了个座。
1: 哦，
0: 我刚坐下，
1: 是吗？
0: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0: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0: 谁的肠子？
1: 我赶紧说，
2: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1: 我说要啊，要。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0: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0: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
0: 他问我
2: 问是什么呢？
0: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是。
0: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2: 没肝儿。
0: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都。
0: 他走了，
2: 嗯，
0: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2: 嗯，
0: 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0: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的。
0: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
2: 嗯，
0: 哥们儿，
2: 嗯，
0: 别满树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喂，
2: 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啊。
0: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2: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
2: 嗯、
0: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2: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了。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2: 嗯、
0: 我气饱了，
2: 好、哦，净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0: 你吃吧，我不吃了。
2: 嗯呢，
0: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0: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2: 嗯，
0: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2: 谁来了呢？
0: 我的外甥。
2: 哦，您外甥。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2: 哦，
0: 手特别巧，
2: 还端严。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2: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2: 哦，
0: 坏了能修。
2: 哦，
0: 电冰箱坏了能修。
2: 嗯，
0: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2: 哦，还端严。
0: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2: 嗯，
0: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2: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0: 对，
2: 哦，
0: 多年失修不走了。
2: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教教、
2: 嗯、
0: 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2: 哦、
0: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2: 对，
0: 我一想也对，
2: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2: 哦，
0: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2: 哦，来了。
0: 帮帮帮帮，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2: 嗯，
0: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啊？他倒急了，
2: 他倒急了。
0: 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就是、啊，
0: 我是您外甥，
2: 对，
0: 给您送钟来了。
2: 就是，不像话，
1: 送钟来。
0: 我把门一开，出去、啊！
2: 你怎么踹人家呀？
0: 踹他
2: 啊！
0: 我还打他呢。
2: 是啊，
0: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2: 是。
0: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2: 哦，
0: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2: 哎、
0: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2: 就是啊。
0: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2: 嗯，
0: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2: 就是
0: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2: 哦，
0: 真会说话。
2: 是啊，
0: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2: 怎么说的？
0: 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2: 就是
0: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
2: 嗯。
0: 说实在的，
2: 对，
0: 不怨你舅舅发火。
2: 嗯，
0: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2: 是啊，
0: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2: 那应当说什么呢？
0: 那叫向遗体告别。
2: 不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

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人的心脏大约只有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却像个不知疲倦的水泵，维持着全身的血液循环。想让心脏正常工作，它自己也得有充足的血液供应。一旦给心脏供血的血管突然堵住了，就会引发心肌梗死，所以要特别留意那些高危人群。身体肥胖，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生活作息极不规律，暴饮暴食，抽烟酗酒，精神压力巨大，或者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这些朋友除了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还要留意自己有没有活动后胸痛、胸闷等不适症状，早发现早就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失能并非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内在能力下降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所致。导致失能的危险因素包括衰弱、肌少症、营养不良、视力听力下降、认知障碍等老年综合征，以及未能有效管理的急慢性疾病。预防失能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定期进行营养状况评估，坚持适度锻炼，增强平衡力、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良好心态，学会识别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下降的早期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防失能，越早行动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洗澡的时候喜欢用搓澡巾使劲搓，觉得搓出泥那才叫搓干净了。这里呀，给您提个醒，搓澡别太勤，1到2周搓一次就足够了，频率太高反而会破坏皮肤表面的保护层，力度也别太猛，搓破了皮容易引发感染。洗完澡还有个关键步骤千万别忘，那就是涂抹润肤乳保湿，因为角质层被清理后，皮肤锁水能力会下降，水分流失加快，不及时涂润肤乳的话，很容易出现干燥瘙痒的问题。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侯喜瑞、马盛龙、马富禄、李四广、刘盛通、周少安、郭元祥、蒋元荣、董德林、

0: 联袂演绎的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京剧《失空斩》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第95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请欣赏。
1: 老君们觐见，
2: 老君们觐见，
1: 嗨。参见丞相，
2: 有何差遣？
1: 命弟们将石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陶此不可惊慌，为领旨掌。
2: 是
3: 是，
2: 丞相传将令，
3: 威令不能活。
2: 走着，
3: 哎，走着。
1: 看我宝剑了情，随我往西城走走。
3: 是。
1: 啊！天哪！是心脉，秀才之空城。

0: 伙计。
1: 哎，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吧？
0: 怎么？
1: 怎么？
0: 你瞧，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是不是咱们丞相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
1: 是。
0: 咱把这城门大开，这是怎么当事呢？
1: 哎呀，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呢吧？
0: 哎，对，也就是送死吧。哎，
1: 他说的。
0: 小子们纷纷议论，金冠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而来，丞相您应当把这个城门紧闭才对呢，凡把这城门打开，哎，小人们可有点担惊害怕呀。国家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丞相，这个西城同汉中乃是个咽喉要路，丞相您可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呢。

好。

Yeah.

0: 哎，伙计，哎，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我说咱们丞相怎么不慌不忙的呢？
0: 怎么？
1: 丞相错了啊！这城里头啊，还有10万神兵呢。
0: 怎么着？有10万神兵啊？
1: 对了，
0: 我去瞧瞧去。
1: 你瞧瞧去。
0: 哎，伯仙，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哦，这些个兵哦，
0: 啊，我一个也没看见，
1: 没瞧见啊，还是听丞相的吧？
0: 对了。

咱们嫂子。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何准。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山红发丹，我原来是司马发来的，我一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为了金钱往西行，你只是大树谋招财人，在你是想帅不可才是人该听，你变得三成多了心盘，而我也只有同我的下层

军人把家到大老金，恨可我司马好同兵，只可怜我朋友爹弟子遭遇被杀，羊羔没救，考场已经占据，到此就该罢成军。为什么在城外有一颗兵，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只有我的亲朋人两国，国是有武有败，是有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知道什么？自国梁出师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鞭策四十里，受兵受兵，吹吹吹吹。待我识破于他，知国梁啊，聪明。这条计自好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向老夫有都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你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停了停了停了

司马三用兵。

0: 上
1: 老将军，方才司马懿兵临城下，对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查走，我料他必然复返回来，老将军此诚应提，得令马来。

次。在深山走寿院，蛟龙得水又复还。

0: 我人当着老虎去路，
1: 老虎到位。
0: 哎呀，周斌呐！

0: 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一提一报，
0: 那诸葛亮呢？
1: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
1: 好。
0: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特大了啊！哎，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哎呀，又特小了。哎，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子，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也，众将欢。小乔的收兵。

陪你。忽听春江传将令，不由望天半战情，迈步去报报长君。春江他也去听说这地，高声金锤大大应大难不听，我的命死守在听你的罪，这不清讲陈江不必多起身，王平原来听分明，三七大应把主说些电话图不成的听。我不是花出来的金，给马祖通罪名将王平人马、啊。

0: 低头不语，我压过去啊。歇后春香杨柳旁，今年八十归张朝，我有老婆母亲发达了，不听我的话，失手嫁一贫，他比他
1: 陈香。
0: 将亲把领关下，三尺磨将镇军堂。吩咐两旁刀斧手，快杀大鼠镇军堂。将金兵追不怕，赏罚公平拨不差。

哀求几句话。本想息怒

末将为去兵之时，先立军状，后施三臣，理当取斩。乃则一见，家有八旬老母，无人侍奉。我若死后，望求丞相临眼看待我那老母。马祖宗祠就算也是感恩。

口陈学良，是你为此病之时心里军装后事三成，若不向你战胜，是何为付出啊？

0: 郎太爷闹，你家中有八旬老母，你死之后像你的亲娘不在你家，一位养老之地。
1: 多谢丞相大恩。

艰苦侵蚀，终无大用。今番错用马术，飞快马术乃是我诸葛亮之罪。大本行军，则去乌相侯之职，且凭三日浮屠在庭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失空斩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大家可以饭后散散步，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养生活动。饭后坐着不动，不利于消化吸收，走路时腹壁肌肉运动对胃肠道有很好的按摩作用，会加强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蠕动，提高消化能力。同时走路还可以提振精神，步行时肺通气量增加，有利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不过希子要提醒您，饭后不要马上去散步，最好待上20分钟之后再散步，也不要走得太快，舒缓的散步就很好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秋冬季，很多朋友感冒与气虚有关。今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0: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就手脚冰凉，特别难受，还特别容易感冒。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7: 赵女士一到秋天就手脚冰凉，可难受了，出门穿得厚厚的不说，在家里啊也穿得像个面包似的，可是呢还是觉得凉，而且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听说中医调理效果好，赵女士觉得真得去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了。
6: 中医认为秋冬季很多感冒与气虚有关，手脚冰凉与阳虚有关，您知道怎么调理吗？今天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和您说说气虚、阳虚、阴虚都是怎么回事，教您如何调理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6: 刘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8: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 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等等，它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晕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6: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8: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 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结果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7点，晚上7点到9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就咱们讲了讲泡脚。
6: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8: 对对对啊，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要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6: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8: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6: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8: 对对对啊，对，
6: 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8: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经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戳一戳手背啊，尤其是戳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6: 刚才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不少温补阳气的办法，晒太阳啊、艾灸啊、泡脚啊，还有多吃温热的食物啊，这些对养阳气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如果您觉得症状比较严重，最好还是请医生把脉开方，找到最适合您的调养方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教您分辨阳虚、气虚和阴虚，了解病因，才能有的放矢，调养好身体。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8: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液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他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虚，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就是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气虚啊说完了。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说完，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儿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 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栓，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它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它水不够了，它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它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它口干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9: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8: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早卧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汁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 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这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十五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也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9: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8: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跳健身舞啊，都有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但是呢，咱们这个有几点，咱们锻炼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些个病变，有一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啊，应该禁止做一些急剧的这种运动啊，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应该加强腹肌锻炼，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格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呀，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9: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8: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 要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非常好的一个

0: 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这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六十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三百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啊，输液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对，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解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儿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采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

0: 人呢，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人，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这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2: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2: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2: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呐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2: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这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 感冒的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之后呢，那么咱们说一下他治疗的一些个误区。好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来了，就说我这次感冒，我吃点消炎药，也没见好。那么就是他的误区就是感冒以后呢，服用自己的消炎药，服用消炎药啊，很多家庭呢现在都自己备有小药箱，你比如长期备一些个阿奇霉素啊头孢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呐这些消炎药。那么一旦感冒之后，他自己就吃点这消炎药，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抗生素啊，它主要的作用是来消灭、杀灭或者是抑制细菌，它对病毒基本上是没有效的，更不能够缓解感冒症状。而事实上，90%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少数的细菌性感冒才需要服用抗生素。所以呢，感冒以后吃消炎药根本就不能够抵御感冒病毒的侵袭。而且滥用抗生素呢，还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正常的菌株产生一些个耐药的这种现象啊。还有的人呢认为这个感冒之后呢，我打点滴比吃药好得快啊。有的人一感冒就打点滴，因为这样好得快。实际上呢，这样的患者呢，这个打点滴呢是一般来说打点滴是用于危急重症的，在患者就是有脱水啊，或营养比较差，口服药物不能吸收的情况下呢，我们才用点滴的方法，不能作为一个常规的疗法，尤其是普通的感冒啊，根本就用不着啊。所以呢，这个感冒的情况下呢，咱们还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物啊，不要感冒了之后我就吃一些个消炎药啊，自己服用一些消炎药，或者是我自己决定打点滴啊，这都是不合适的啊，这都是
2: 这个有点对感冒的过度治疗了，是吧？
0: 对对对，过度治疗了。
2: 嗯，那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风寒感冒，我们只要发个汗，可能症状就可以极大的缓解，
0: 对对对对对啊，发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
2: 风热感冒是也是发汗吗？
0: 风热感冒不是，风热感冒是以清热啊解表为主。
3: 秋冬季经常感冒，确实需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气虚了。刘准还教大家初步判断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方法，提醒您感冒了不要乱用抗生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四集，养好气血防感冒。我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刘洋为您介绍几种药食同源的食物，教您秋冬季节如何通过食疗来补养身体。
0: 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
5: 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2: 嗯，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5: 太
2: 多。
5: 对对对，
2: 6到7颗
5: 就够了。对对对啊，
2: 这样的话呢，既
5: 补肾了，
2: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5: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3: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5: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喝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2: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5: 对对对，
2: 来冲是，
5: 对对对，
2: 最好的一种方法。
5: 对对对，不是说最方便啊，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对。
2: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5: 对
2: 会不熟？
5: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2: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5: 炒芡实泡不开，
2: 泡不开
5: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对。
2: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5: 给
2: 它
5: 打粉，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5: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5: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给它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的。
2: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基本上这个藕就是不是产藕的地方，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5: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哎，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5: 都是有一段时间，
2: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口感不太好了，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5: 对对，
2: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5: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 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

0: 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大脑。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穆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什么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宇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 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耳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在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办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帆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桂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个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了，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 是名虫啊。
5: 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斗。
4: 杨宗斗，哎，这名这么熟呢。
5: 我老李呀、啊、
4: 嗯，
5: 这杨宗斗名这么熟，
4: 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
5: 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4: 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
5: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的，你的脑袋得搬家。
4: 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5: 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4: 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5: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4: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5: 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
4: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
5: 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4: 好，谢谢您。
5: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律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星，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雕铜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
4: 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拱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
6: 找谁啊？
4: 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6: 啊，
4: 王爷可在里边？
6: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4: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6: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4: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

0: 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
2: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呢？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伞口单伞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了。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3: 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
0: 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2: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
0: 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
3: 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
0: 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3: 这回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

0: 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呐？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了，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我，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柯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军师，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关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起帘笼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了。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他，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算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呢，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朝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被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哟，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女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嗯，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 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
2: 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0: 哟，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
2: 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
0: 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
2: 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
0: 一把把的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3: 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
0: 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
4: 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
0: 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家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
2: 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了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
0: 刘云霞往这儿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
3: 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
4: 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
3: 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
2: 我是个苦命人呐。
4: 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
3: 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
0: 别提啊，吃菜吃菜。
2: 哎，好。
0: 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的？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
4: 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
3: 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
4: 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
0: 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
2: 哎，好。
0: 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他也不粗啊，刚沾边他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
3: 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
0: 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儿吧。对了，
4: 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
3: 我不猜，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儿。
4: 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
3: 哟，我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倒下来吧。
0: 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
4: 我打听你个人，
2: 你能记得不？谁呀？

0: 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娘一听就炸了，姑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就没出阁，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儿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刘云霞搭声的。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呢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着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了，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意清静，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 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
1: 穆桂英一想，哎呦，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0: 别提他。你别跟王连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穆桂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把流星一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载着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千敌破天门镇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姑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么有还有20里的， 突然

0: 连根动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绑。王兰英一带坐起，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
1: 哦，
0: 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
1: 嗯，你去吧。
0: 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啊？天兵至此还不受死？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啊。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挡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七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赌输赢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了。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1: 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
0: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褐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英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雷营可就不费劲了。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崔百策送信儿。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引荐。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

0: 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徐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是忠是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多，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的去关注这个过程。

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然后是身体，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

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

0: 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进入凉爽的秋天，大家的食欲也会旺盛起来。希子提醒您，低温烹调是健康美食的第一要义，蒸煮炖焖汆涮，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值得提倡的烹调方式。煎炸食物要尽量少吃了，减少摄入致癌物的有效方法就是低温烹调，用热锅冷油来炒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油温。如果您嘴馋了，就是想吃口煎炸的食物，那希子建议您控制好油温，缩短煎炸时间，还要注意不要反复的油炸食物，炸过食物的油也不要反复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定期体检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良好习惯，可是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也需要定期体检。今天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好脑健康。
3: 爱满敬老月，孝老正当时。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奉献，福满金秋。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2: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每年定期体检成了大家必做的事儿。可是您知道吗？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光要做定期身体检查，也要做记忆筛查。您可能会问了，记忆筛查是查什么的？为什么建议做？到哪儿做记忆筛查？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4: 我妈妈最近记忆越来越差，老发呆，遇到突然出现的事，反应就特别慢。我就带着妈妈到医院的脑神经科就诊，医生给她做了记忆筛查，结合筛查情况又做了一些检查，最终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真的很怕这个结果，但医生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发现比较早，现在抓紧干预，通过正规治疗可以控制病情的进展。看来这次做记忆筛查还真是比较及时，帮了我们家的大忙。
2: 听了赵女士的经历，您是不是对记忆筛查也产生了好奇？接下来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脑血管内科专家跟您详细聊聊记忆筛查哪些朋友需要做。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

0: 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1: 欢迎陈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陈胜云医生，很高兴在今天与大家探讨健康问题。
1: 非常欢迎陈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老年人记忆筛查的问题。可能我们其实很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大脑的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或者并没有那么清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老年朋友是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记忆筛查，能帮助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2: 是这样的，就是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见到有的老年人呢，他呢就是来看脑血管病啊，那么可能呢有的患者呢是出现了这种肢体偏瘫，或者是头晕走不稳道等等这种情况，但是呢极少说自己这个记性不好，或者是找词困难啊。那么呢，我们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农村患者，60多岁，他呢他儿子呢从很久就是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回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母亲呢其实也就刚62岁啊，那么发现呢他记忆力特别不好，经常呢就是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火忘了关，然后呢出门呢有时候就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找不着道，然后都得让这个同村的人带他回来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儿子呢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那么就来到我们医院啊，给他做了一个这个相对这个比较全的一个检查吧啊，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60多岁起病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们经过测查呢发现他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中度左右，还没有到完全到重度，就是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那么在这是一个窗口期啊，我们呢通过这个确诊实验呢能够确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准备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靶向治疗啊。因为现在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不是说完全不能治，那么在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药物啊，就比如说单克隆类的药物，还有一些靶向的清除这个脑里边那个坏的淀粉蛋白的物质啊，这种药物呢现在都在这个做临床试验，或者有的已经上市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病人呢，我们现在一方面呢给他按照指南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比如说补充神经递质的治疗，同时呢也做这个经颅磁刺激这种神经调控，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马上要给他安排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临床试验。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能够在这个阶段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呢或许他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治疗机会。
1: 陈主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记忆筛查是可以让患者早一点发现自己的认知问题，那我们早治疗肯定是作用很大了。
2: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先说为什么要做记忆筛查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吧，他有很多种能力，对吧？那么我们的其实最宝贵的用后天获得的能力是这个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我们的认知包括了我们的这种精神语言等等这些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活动，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啊，你能记得起周围的事儿，你会做算术，你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啊。那么这些后天获得的能力，一旦你这个因为疾病你这个能力丧失了啊，那么呢这个未来呢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我们做认知筛查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在各个方面的功能。那么在这些功能方面呢，比如说我的一个这个执行功能啊损失，或者是我的记忆功能的损失，那么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功能啊，那么这些功能的损失呢代表着不同的疾病。那么通过这种我们的记忆的评估呢，那么我们来可以去来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认知功能下降啊。那么根据不同的病因呢，我们会去筛选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在这里边呢，就是说关于记忆下降引起来的原因是很多的啊，不是说所有的都治不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尤其是这种急性的进行性的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那么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疾病如果你不治疗，那么病人可能会恶化啊。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也接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也是自己在东北生活，然后呢儿子呢还有在这个儿媳妇呢都是在北京，这个老人呢这个就是觉得记性特别不好，反应迟钝，而且是突发的。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了，那么才到了北京以后，这儿子儿媳妇发现了，带到医院再一查，实际上当时他是一个急性的颞叶梗死啊。那么这个呢，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认知功能损害了。那么如果他在一开始及早的发现，那么到医院去治疗呢，他当时的一个窗口期可能是可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急性脑梗死，我们是可以早期可以做溶栓的。
1: 多问两句啊，你刚才说到这个患者叫急性的颞叶梗死，他实际上是一个脑小的脑梗塞，然后他刚好是堵塞了他颞叶的部分，影响他智力的部分，是吗？
2: 对，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影响到那个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主要是这个脑叶，还有脑叶下的我们叫做皮层下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比如说额叶的损害，那么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语言的障碍，那么会引起我们的一些执行功能的问题。颞叶呢，它只是一个方面呢，它是管我们听觉的。那么另外呢，海马是管我们的认知啊、记忆能力的。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颞叶还跟听觉语言有关系，就是说你认知不好，有可能是其实你是听不懂别人的话啊。那么所以呢，听觉性语言也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脑叶，那么它有不同的功能，那么不同的功能呢，损害呢，除了引起运动损害，它还会引起认知的损害。
1: 那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大家的常识里面，可能觉得这个人记忆力减退了，认知功能下降了，但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眼中还是有不同的功能，你到底是哪个功能下降了，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大脑对应不同的区域，哪个区域受损了，实际上医生通过这些记忆筛查或者是这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检查，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查出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也就了解一下哪些问题我们是可以治的，比如刚才您举的第一个例子阿尔茨海默，那可能我们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太好治的，但实际上医生也告诉我们早期治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我早点发现了，我可能甚至能治愈，或者是我能极大的恢复功能？
2: 是的，因为这个引起认知损害的疾病很多，不是每一种病都是不可逆的。其实在这个在所有影响到认知的疾病里头，我们上来不是说首先上来认知损害我就先考虑阿兹海默症啊，医生呢是得需要先帮你去排除掉一些能够引起认知损害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重度的贫血，还有比如说心功能非常不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最常见的甲状腺机能减退，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最常知道的像梅毒，它会很容易引起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其他的一些感染它也会引起来，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呢是通过治疗它是其实是可逆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跟发生在脑部的疾病了。那么脑部的疾病里面呢，那么我们其实阿兹海默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说记性不好啊，我忘记了这个事情了，那么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痴呆由于脑部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么它占的是一个比例确实挺大，但是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一些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跟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帕金森、额颞叶痴呆，还有路易氏体痴呆等等啊。那么这些疾病呢，它都在不同的这个临床分期里面呢，那么它的这个治疗的靶点和治疗的时机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在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表现出来影响到这个生活能力的，那么我们还不能诊断痴呆，那么这个叫认知障碍啊。那么还有呢，如果它的发现的很早，我们发现的时候比较轻，比如说我用我们的一些总体的这个评估量表来评分，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叫蒙特利尔认知量表，或者是叫做简易精神智能量表啊，那么这种来检测啊，那么它呢就是到这个轻度的状态，那么这个我们就称叫做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经过多方的干预，比如说干预危险因素，补充适当的这个神经递质啊，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缓解，甚至有的病人是可逆的。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在另外近年来提出来的一个叫做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你仅表现出很轻的，甚至我都不能诊断认知功能障碍，但是你有某一个认知域的损害，你在我们整体测查里面你有某些项是

0: 十分的，还有一些病人自己报告的叫主观认知功能下降。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认为呢，在这个阶段进行及早的干预，这可能就是可逆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治疗窗口期是前移的，不是要等到病人最终的我诊断了阿兹海默症，而且诊断了痴呆了，我再去干预再去治疗，那会儿是确实没治那个也不可能逆转了。那会儿的医生给你治疗的就是什么呢？防止因为这些疾病导致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死亡因为它会并发各种的这个并发症那么在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一阶段，还有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前期，那么还有一个词也可以替代，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更好一点，叫做认知衰退那么在这个阶段你找医生做一个认知筛查那么我们给你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给你确定你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针对不同的病因去治疗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可以获得逆转甚至是痊愈。
1: 认知衰退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更需要多一些了解的，因为大家很容易忽略嘛。而这个阶段又是我们治疗最好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那么到底哪些，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可能预示着我有可能是认知衰退，我需要去赶紧做记忆筛查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啊，其实呢，不是我们光想象的，就是光记忆记忆只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域中的一项。那么我们还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计算能力，语言的连贯能力，语言的连贯性，刚才说到的记忆呢，我们还有近期记忆和远期记忆这两种不同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叫做执行功能。执行功能就是说这个呢，你比如说你想这个画一个圆圈，对吧？那么你要用到什么呢？第一个你的眼睛，对吧？第二个呢，你的手要跟你的这个指令去配合。第三个呢，你还有适当的这种空间感觉，就是说你的这个图形感是好的。另外最后呢，你要是比如画一个时钟，你还要定出时针和分针这样的话你就整体的空间感来配合，这样才能完成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这个任务。所以我们这个是叫做执行功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命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力这些不同的认知域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代表了不同的这个大脑中枢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说的这个认知衰退，那么实际上是涵盖了各个功能，只要你任何一个功能受损，那么他们就预示着你这个认知能力是有下降的。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人老了记性自然就不好，这个呢是指的是跟年龄相关的这个记忆力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脑功能呢自然它肯定是会有一些退化的，但是人老并不意味着它的记性一定不好。那么它呢往往可能是有很多疾病是并存的。那么比如说要是有这种糖尿病或者是有房颤那么这些人的这种认知衰退就会非常严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话，我们往往是可以就是延缓它的衰退，甚至就是说它衰退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衰退了。但是呢也有这些跟这种神经系统有关系的疾病，那么它这种病人呢是会叫进行性的加重。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脑的小血管病那么他的这个认知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慢慢的呢就会发展到这个走道也不太好，然后呢大小便可能也控制不住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认知衰退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我们光单纯的用一个记忆来这个涵盖的话不是非常可靠
1: 我觉得刚才陈主任是给我们大家讲了我们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涵盖很多方面的，就是希望大家提醒注意的是，您不要只看到记忆力有没有衰退，其实我们生活中各项功能，如果您觉得有所减退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来就诊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也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他原来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这个叫 CFO 吧，是财务总监那个40多岁，人很精干你想他是学财务的，所以他脑子记数字什么等等这些肯定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好的那么呢他。

0: 他呢，就是突然就是发现自己财务报表看不明白了，他看不懂了啊。然后别人跟他说的这些数字啊，他也记不住了。他呢，就是就等于实际上是自己的这种工作是无法胜任了啊。那么呢，这个他就自己在这儿扛了大概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高层嘛，所以他对这个这方面的能力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肯定胜任不了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来医院检查，那么发现呢就是个脑血管病啊，这个脑血管病，然后经过治疗以后呢，慢慢的呢啊，他在这个恢复了大概一年左右啊，慢慢的呢他就又能看懂这个财务报表了，当然这个数字记忆方面还是有问题，可是呢就是基本的工作至少他能够去回去又能上班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单纯的说这种认知啊，你光看记忆肯定不行啊。那么就是提示大家呢，如果说你原来能做的一些复杂的活动，比如说咱们上班的人啊，就是说你看不懂这个文字了，或者是写东西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了，也组织不起语言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咱们做家务活，有的就是像什么包饺子呀，还有这个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不会了，那么这个呢都是预示着我们可能会出问题。那么还有的患者呢，他其实表现出来是计算能力下降啊，他原来他可能大概有初中或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现在呢也是大家都是掏手机买菜对吧，都是刷码，人家也不找钱，你也不算他到底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有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的，你还会不会做算术了啊。如果一个简单的这种加减法都已经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可能就是已经出问题了。
1: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我突然觉得可能生活中我们需要去提早做记忆筛查的人还是挺多 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但是会采取回避或者假装忽视的办法，
0: 对，
1: 就觉得这事儿我绕着点，可能刚才您说的财务总监他可能绕不开，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方面必须要求的事情，那也许哎呀，我计算能力下降就下降吧，我就不管它了，我反正我避免吧，反正现在也没那么多需要计算的生活中，那我就躲开了。但实际上这可能会让我们忽略一个疾病，有可能它将来会加重，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刚才陈主任列举了这些需要做记忆筛查的隐秘症状，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及早筛查。因为无论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早期干预都会对改善疾病有很大的帮助，从而极大的减轻家庭负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什么是记忆筛查，教您如何保护脑健康。我刚才听陈主任讲到还有一类是可能是我们身体疾病，那么我们通过认知功能的筛查是不是反过来也会让我们更早一点发现身体疾病呢？
0: 是的，这里边呢就是说这里边不光涵盖到老年人了啊，这个其实可能年轻人也不少，就是有一个疾病大家要引起重视，叫甲状腺机能减退 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呢，它是由于甲状腺素的这个水平低导致的这种一个全身性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么这个病呢，因为甲状腺素呢是我们人生活这个人的生命依赖的一个最重要的激素。啊，那么甲状腺素分泌以后呢，你就能就是有活动啊，它维持很多活动，心脏的活动啊，肌肉的活动等等啊。那么如果这个激素水平低的话，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全身的浮肿，代谢非常低，心率慢，然后那个心功能不全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的这个甲状腺机能减低呢，他并没有表现的那么明显，有的人甚至不出现水肿啊。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他会引起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反应慢啊，这个人显得很迟钝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到医院来查这个甲状腺功能，不及时的用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啊，那么这个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代谢上不来。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会越来越慢慢就会出现水肿的，然后越来越肿，越来越肿，然后最后这个心脏呢也不行了啊，那么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经常是发现有这种这个觉得自己反应迟钝、反应慢，然后到我们神经内科来检查，然后我们一查发现其实就是个甲状腺机能的减退。
1: 陈主任特别提醒，很多因身体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通过记忆筛查不但能及早发现疾病，而且通过治疗下降的认知功能是可以恢复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说起晒太阳，大家都知道对维持骨钙非常重要，但其实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带来认知功能下降。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一定要多晒太阳，有利于脑健康。
0: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也是目前这个非常普遍啊，可能并没有引起重视，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的缺乏啊。那么维生素 D 呢，它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都是怕骨质疏松都补钙，对吧？实际上呢，你去医院查个血你就知道了啊，其实你的血钙水平并不低，但是你的骨钙水平，就是说骨密度水平比较低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说你从食物里头摄取到的，或者是你补充的钙片，那么它们呢进入到经过消化道以后，它要入血，那么从血呢它还要转成这个能够被骨质吸收的，能够转成骨钙，这个才完成了它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作用过程。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呢，它缺乏它帮助它转化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就是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呢，在我们体内呢有这个第二、第三等等这些不同的 D 啊。那么对我们这个骨钙帮助最大的实际上是维生素 D 三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缺乏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群中，是中国人群中是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北方地区呢缺乏就更严重一些。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一般来说我们说能不能从食物里获取呢，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它从食物中获取以后，它转化不成这个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 就是说能够活性的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骨钙转化的 D， 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等于你要不足，肯定它这个钙的这个代谢肯定是没有完成。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还能维持我们的神经功能 啊，能维持我们的免疫功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的功能也是它来维持的，所以我们在在这个认知障碍的人群中呢，发现维生素 D 水平低的人非常多。那么在前一阶段的呢，曾经咱们做过一个调查啊，那么发现我们的中国人群的这个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严重的，平均值只有17啊。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我们的化验值呢是低于20，叫维生素 D 低下，20到30呢是这个不足，那么大于30呢才算是正常。那么在这个北美的指南里面呢，它要求这个维生素 D 水平的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呢，它要维持到这个50到70，啊，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患者，其实有可能就是跟你的这个 D 的水平不足有关系。
1: 那我们快赶紧问问，我们到哪儿去获得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
0: 你晒太阳啊。
1: 啊，晒太阳。
0: 对，但是呢，就是说它要求呢，你晒太阳呢，就是要每天至少1个小时，而且是阳光下的直射，然后脸上涂了防晒霜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行。所以呢，就是对于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在这个北纬40度以上的这些，尤其在咱们到了这个冬春季，基本上阳光是不足的，你也晒不够那么长时间，所以呢，这个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维生素 D 水平，那么不足的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补充，这个是在我们治疗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想深入哈，因为可能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想到。我们晒太阳少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当然其实对身体肯定有很多影响了，但我们具体的来说，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其实是需要每天1个小时的日光照射的，
0: 对，
1: 大多数时间肯定做不到，像我觉得虽然做到了，但我基本是涂了防晒霜的，大概也不算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赶紧来说一说怎么办，比如说我如果想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很简单，就是到医院去抽一个血，它就叫做25羟基维生素 D。这个呢，这个也化验很便宜，也不贵。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我们是因为我是做脑血管病的啊，脑血管病呢，我们发现这种颈部的血管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钙化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比较重，或者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或者是有认知水平下降的患者，我是常规给患者进行抽血检查的，因为这个检查呢，医保也能报销，它也不是很贵，60多块钱。那么呢，这个查完了以后呢，经常的告诉病人你这缺维生素 D， 然后呢，病人说我补钙了啊，所以就是钙和 D 一定是要分开的。基本上咱们的人群，只要你能正常的吃东西，而且你不挑食啊，你的肉蛋奶呀，这些都是照常吃的，你很少缺钙啊。那么这个往往其实是缺维生素 D， 因为它从我们的食物中能获取的非常少，它完全是靠紫外线，靠阳光来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呢，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它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抑郁症、季节性的抑郁症，还有免疫功能低下，那么比如说这个容易患癌症。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啊等等，它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啊。现在国际上这方面的这些研究呢越来越多，而且文章越来越多。
1: 这个咱们先扯远点啊，我知道古代有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叫做复宣，就是被晒太阳。我们古人肯定没研究什么维生素 D 了，但是呢会认为这个复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其实确实我们天天都待在房间里，出门也有交通工具，应该是玻璃隔着玻璃也不行是吧，涂了防晒霜也不行，那其实真的很纠结啊。你比如说像我都习惯了每天出门要涂个防晒霜，那我是不是要考虑减一减呢？
0: 那个、倒没有必要，因为时间长了这个紫外线它对皮肤也是有伤害的。那么可以裸露四肢啊，另外呢就是多做户外运动。但是呢，如果说你这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像今天早晨我看的这个病人维生素 D 水平只有八点几，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那可能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大剂量的补充，然后迅速的给他补到这个正常的范围以后，再用这种生活方式调整啊，还有日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维持量那么来维持。现在有好多老人呢，其实他的保健观念也挺好的，他们现在也吃这种叫钙尔奇 D 啊。那么钙尔奇 D 里头呢，它一般的它里头它是个合剂，它有钙 有维生素 D， 那么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呢，这个 D3 的含量呢是600微克，那么这个当然照咱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人的营养膳食指南来说，600微克是足够了，但是大家别忘了那是针对不缺乏的人。那么比如说您要查完了您是30以上，您可以拿这个来维持，然后你还得每天晒够。

0: 太阳啊，一到冬天和春天，这个阳光不足的时候，它可能就不足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目前已经是缺乏的状态了，那么该单独的补充还是得补充的啊。
1: 嗯，那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补充，我自己可以去药店买维生素 D 来吃吗？还是我一定要请医生给我开方？
0: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什么疾病啊，那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比如说情绪抑郁啊、情绪低落呀、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你可以到药店自己去买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维生素 D，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补5000到10000，它也在这个连续吃上几个月，它也不会发生中毒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已经是很低的水平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自己去买啊，那么可能呢，真的你是买不到这个到底就适合你的剂量的啊。那么医生呢也得去考虑，那么影响到你维生素 D 吸收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么大剂量补，你安全不安全啊？因为我们还要评估你有没有肾功能不全，因为它毕竟是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这个脂溶性维生素呢，它是要靠肾脏来排出体外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这个岁数大了。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啊，出现了一些睡眠问题、情绪问题，包括天天的这个不出门、不晒太阳，那么呢，常规的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很多体检里头现在也都包含了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是我们可能身体还有一些基础疾病，那我们就最好自己不要冒险了，我们去医院查一下维生素 D， 然后请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个补充。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0: 因为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比较严重的血管壁钙化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得需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K2，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需要让医生来这个进行检查。但是呢，这个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医生呢，他没有把这个维生素 D 水平当成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近年来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呢，我们发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觉得药物补充呢，我们最好还是看医生，但是晒太阳这可是咱自己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顺便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也请陈主任多说几句，那我们晒太阳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0: 晒太阳也没什么太大禁忌，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黑色素特别多的人，可能你就要咨询一下皮肤科医生了啊。其他的没有什么，那么就是尽量的能裸露个胳膊，能裸露个腿啊，能晒就多晒一点啊。
1: 可是那我们到秋冬以后，确实我们四肢就不太能裸露的出来了，就剩一脸了，然后脸又涂了防晒霜。
0: 对，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在这个纬度高的地带，那么到了冬春季是可能需要常规补充的。
1: 所以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您觉得您晒太阳不太够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维生素 D 的检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维生素 D。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五集。您定期体检记忆力了吗？身体哪些营养元素的缺乏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提醒您，叶酸和一些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与认知症有关。除了维生素 D，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还可能有哪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我们的认知功能减退呢？
0: 对，因为我们的认知功能实际上是一个神经的功能，对吧？那么神经呢，它要这个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和我们的周围神经要发挥一个正常的作用，它就必须依赖一些营养元素啊。比如说在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营养

0: 素，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 族的维生素啊。那么可以说呢，这几种物质是我们神经系统维持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叶酸啊，大家想这个叶酸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里头的那个绿色的蔬菜里边有的啊。那么这个叶酸呢，为什么我们容易缺乏？大家都知道这个备孕，对吧？那么是要提前吃叶酸的。为什么？是因为头三个月是神经管在发育啊，如果你不补充叶酸的话，可能会引起小孩的这个脑发育的异常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胚胎发育阶段我们就高度依赖叶酸。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决定了我们可能叶酸缺乏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菜，我们很少大口的吃生的菜，对吧？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要给它弄熟的，爆炒的，或者是煮的啊。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叶酸的这个损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第二呢，这个中国人群里边呢，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呢，他是这种叶酸的这个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呢，他呢，即使你吃够了足够的叶酸，可能食物中的叶酸够了，那么你可能也转化不了啊。所以呢，这个叶酸的缺乏呢，跟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还有脑血管疾病等等，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
1: 刚才陈主任说到的，我们叶酸主要靠新鲜蔬菜，而且是生的新鲜蔬菜的摄入，绿叶菜的摄入。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在吃这个绿叶菜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很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咀嚼能力下降了嘛。那我们会觉得这个绿叶菜吃起来很难咀嚼，很难吃下去啊。那我们来问问陈主任怎么办呢？
0: 那就补叶酸吧。
1: 补叶酸，
0: 对，因为我们到医院去可以让大夫给你开一个检查，叫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在体检里面都有啊。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的患者，常规的每天补充0.8毫克的叶酸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非常安全。因为我们的孕妇啊，在备孕和妊娠早期的时候，那么吃的就是0.8毫克的叶酸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酸呢，它这个随着这个人的老化，那个这个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是逐渐的在衰退的。那么老年患者那么他这叶酸缺乏的可能性就会更高，因为他的胃肠道吸收不了了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缺乏我们有什么症状吗？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会有可能叶酸缺乏呢？
0: 严重的叶酸缺乏呢，它会引起这种相应的这种贫血啊。但是呢，普通的一般的就稍微低一些呢那么它呢它不见得有什么症状。那么尤其是有时候我们查到的这个叶酸的血的叶酸水平还正常啊，但是呢它这个同型半胱酸水平已经上去了，那么说明呢它其实还是缺乏的。所以呢，这个只要你这个岁数大了，其实常规的你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胃病啊，那么餐后呢补一点这个0.8毫克的这个叶酸，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叶酸和同型半胱氨酸是个啥关系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化验的检测里边的一个项目。那么它是叫这个，它是检测这个物质叫做，你看它后面叫做半胱氨酸啊。那么这个半胱氨酸呢，是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东西以后的一个代谢产物，就是我们吃完东西以后，我们要把它转成那个半胱氨酸，然后排出体外去，把一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啊。那么如果这个物质排不出去啊，它多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认知功能损伤的一个启动因子啊。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阿兹海默症啊有明确的相关性。那么在我们这些疾病的一级预防里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到了医院，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到了医院，你看大部分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测是单独做的检测，还是说在我们血常规里面？
0: 单独做的。
1: 单独做。
0: 但是呢，往往就是在一些体检里面 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和脑血管病的专科里面，那么他开化验的时候，他只要问你，第一个你有脑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么医生会常规的给你开的啊。那么叶酸跟同心半胱酸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是我们的这个同心半胱酸，它需要这胱氨酸物质要排出体外，那么它必须有几个物质的帮助，它才能够帮它排。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叶酸，还有另外两个物质，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B12 啊。那么这个是属于 B 族维生素里面的，也是我们神经营养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维生素。那么所以呢，在这三种物质的联合作用下，那么它才能够顺利的把它排出体外。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老化和一些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物质的减少，那么它都会导致同心半胱氨酸的增高。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出来同心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如果是增高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有叶酸不足的问题啊。但是刚才陈主任说的另外一句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他明确的被认为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1: 有明确的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咱还真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有的话，那就是将来我们罹患认知症的概率会极大的增加了。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维生素 B12 呢，跟这个有啥关系？
0: 这样的，整个这个 B 族维生素啊，B 族维生素从 B1 到 B12， 那么它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这里头呢 ，B1、B2， 包括一些生物素 B4 等等这些物质啊，那么它对维持我们的人体的活动啊，还有神经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的线粒体能量代谢呀、等等，都是依赖它们。那么在这里头呢，这个维生素 B6 和 B12 跟我们的这个半胱氨酸的代谢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它是促进了它这个酶的生成。所以呢，我们如果 B6 缺乏或者 B12 缺乏的话，除了像 B12 缺乏，我们会可能会导致贫血啊。那么，这个，但是呢，轻微的缺乏，它可能也会导致同心半胱酸的增高。那么，什么情况下容易缺？那么，比如说你这个饮食不正常，你长期的吃素。可能这个长期吃素的话，你这个肯定是缺 B6 和 B12 的，因为 B6、B12 的它的主要的来源啊，那么 B6 呢是在这个肝脏啊，还有这个肉里头，那么包括蛋啊、奶呀、等等这些物质里边，它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你长期吃素，这两个可能是缺乏，所以就需要常规的补充。还有呢，有一些老年患者呢，他有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导致了他的这种 B12 的吸收障碍，那么他也会缺乏。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吃这个二甲双胍，那么这种二甲双胍呢，它也会引起肠道对这个 B12 和 B12 的吸收障碍，所以呢，这些患者呢，常规的也应该进行补充。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发现的认知功能损害，我们也会倒查，我们会给病人查叶酸和 B12 水平，因为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维生素的水平呢，在检验所能查，在医院里边并不是一个常规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只要我怀疑它缺乏或者认为我应该补充，我们就会让患者去补充去啊，没有必要去就像维生素 D 似的，你一定要检查清楚它到底有多少，你到底是缺多少啊，因为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是很安全的。
1: 刚才其实陈主任说了一句话对我特别有触动，就是当我们发现已经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医生会给我们反过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缺乏。那其实我就在想，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因为叶酸和维生素的缺乏将来导致我们的认知障碍。
0: 对，因为它等于等你很长时间缺乏以后，它才会导致最后的结果啊，你出现的结果再来去补去，可能有时候是未必能挽救的了。
1: 当然了，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药补不如食补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怎么样调节一下，可能能够帮我们补充一定的叶酸和维生素 B12 呢？
0: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的叶酸肯定是来自深绿色蔬菜啊，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可能消化能力弱，对吧？但是呢，还是要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能够尽量的多吃一些深绿色的绿叶菜啊。那么这个呢，应该是在国外的饮食里面，它要求是八分啊，但是呢，咱们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长期吃素的人，他可能会有这种 B 族维生素的缺乏。那么所以呢，这个咱们只要不忌口啊， 咱们没有说是我什么过敏啊等等这些问题，像肉类，还有适量的肝脏，就一个星期你可以吃一次啊，比如说猪肝啊、羊肝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像这种鱼类，还有奶制品啊。豆制品里边它的含量都很高，因为有的老年患者吧，他一来就跟我们讲，大夫我都不吃肉，我说你这个不对，他说我血脂高我不吃肉，我说你这个肯定不行，因为你要是叶酸水平缺乏的话，你的血脂代谢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在老年朋友，如果你想防止认知障碍，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啊，治疗这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个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饮食均衡啊，什么都得多吃点儿，这个什么都得吃点儿，但是你别什么都过量。啊，另外呢，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坚果类啊，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深海鱼啊等等的，还是该吃还是得吃一点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神经功能的这种保健方面啊，我们是推荐这个像一些深绿色蔬菜、肉蛋奶啊，有的患者呢还不吃鸡蛋，这个说是吃鸡蛋什么呢？升血脂、胆固醇高，其实这是个误区。你每天吃一个全蛋，包括蛋黄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你要是因为这个 B6、B12 含量在这个蛋黄里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里头还有一些卵磷脂啊，它是能帮助我们神经进行活动的啊，维持一些正常活动的。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提醒这个咱们的老年患者啊，咱们每天吃一个鸡蛋啊，其实吃两个鸡蛋都没问题。啊，那么这个肉该吃得吃啊，什么肉都可以啊。另外呢，鱼呢适当的一周吃上两次，肝脏每个星期吃一次，然后绿叶菜多吃啊，这个是帮助我们来改善这方面的神经功能的。
1: 嗯，可能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很多朋友就把这些肉类啊，甚至动物内脏啊，就视作了敌人了，就觉得哎，这些东西我要躲远点。
0: 对，实际上我们糖尿病，我们要求病人唯一控制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这种油脂类，油脂类呢，它这个动物油是适当可以吃一点的啊。那么这个主要是一些这个含这种不好的这个坏脂肪酸的啊，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的这种大豆油等等这些啊，这个不要吃的过多。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不能吃多的，其实呢就是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的包子、馒头、面条啊，还有粥啊等等这些主食量要根据你的活动能力来定啊。那么像一些重体力劳动的人，人家肯定吃三个馒头人家可能都不够，但是咱们天天在家待着没什么体力活动的情况下啊，其实吃半个馒头足够了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得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食，但是我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肉蛋奶蔬菜啊，咱们该吃每天必须得有啊。
1: 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这个饮食均衡不光是说我们身体需要，其实更多的它是影响我们神经的，从而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功能。
0: 对，是的。
1: 陈主任告诉大家，营养不均衡会影响身体健康，尤其对我们大脑功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关于记忆筛查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自己，在这金秋十月主动进行记忆筛查，还要注意饮食均衡，适度晒太阳。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秋乏是入秋后人们容易出现的正常身体反应，尤其到了中秋时节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乏力感持续不缓解，还伴有浑身酸疼、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就要警惕血糖会不会升高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血糖高的多种症状表现。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 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

0: 台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肚子胀不消化，排便难，秋季肠胃问题多，到底该怎么办？稍后中医专家将带来肠胃顺时养生妙招。法律讲堂中，两位老人都是为了将来养老而掉入陷阱，那么老人该如何守住养老钱，防范风险呢？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入秋之后气温转凉，昼夜温差明显，空气也愈发的干燥，不少朋友就顺应时节开启了贴秋膘模式，大鱼大肉、虾、螃蟹，还有各种的应季水果，梨、柿子，各类滋补菜肴也纷纷摆上了餐桌。但是啊，进补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不少人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状况。而面对肠胃不舒服，很多人调适的方法却走入了误区，胃部不适就整日卧床，缺乏活动，或者呢是刚吃完饭就立刻快步走动来进行消食。错误的处理方式反而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越调理越难受。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彦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国生。主持人舒东将与这两位专家一起和您聊一聊秋季肠胃到底该怎么养护。
2: 今天咱们来关注入秋大家的肠胃问题。首先来说啊，提到入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对吧？咱们得好好吃一吃啊，各种有营养的肉啊、鱼啊、虾呀、啊、蟹啊，这秋天都下来了，包括还有很多秋天应季的水果，苹果、梨、石榴、葡萄、柿子等等啊，都招呼上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营养丰富啊，各种微量元素含量也高，吃下去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胃肠。吃这些东西贴秋膘就养胃，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大家的第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呢？如果里面有误区的话，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踩这样的坑呢？我们先请龚教授说说。
3: 咱先说贴秋膘，为什么咱要贴秋膘呢？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热气的消耗啊，津液的流失啊，还包括出现一些苦夏，食欲不振，所以呢，会觉得营养会有流失。到了秋天呢，那么这个食欲好起来了，大家就想利用这个时候呢，好好吃吃，补一补啊，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贴秋膘就等于养胃。当然我们贴秋膘还有一个原因，老百姓会认为我秋天补好了就便于冬天的冬藏啊，所以就在这时候像您说的那些秋天下来的好吃的就开始疯狂的进补。
2: 对
3: 啊，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特别是从夏天到秋天以来，这个脾胃功能还是相对是弱的，如果大量的这个肥甘厚味啊，包括海产品它也是寒凉的呀，包括水果有一些寒性的水果呀，吃了之后呢可能会更伤脾胃。那么一些油腻的啊，贴秋膘更多的人会认为是多吃肉，
2: 对，大鱼大肉，
3: 对，这些油腻的呢可能

0: 会爱胃啊，就是会使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呢更差啊。所以其实呢，贴秋膘并不是养胃。那么怎么养胃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适度的进补，而且要营养均衡。
1: 明白，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
0: 对，
1: 他们的这个消化能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这时候更要小心。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年轻人，哎，觉得我现在正是当打之年，你看我这胃口多好，下来了，鱼、螃蟹、虾，我多吃点行不行？他们会不会也有积食的问题？
0: 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到秋天之后食欲好了，经常会聚餐，
1: 对，
0: 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啊。其实呢，这些暴饮暴食带来的这些效果，其实也是伤胃的。
1: 明白，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群，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0: 是的，
1: 贴秋膘补营养没错，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啊，因为您平常在推拿门诊，可能也见过很多胃肠不舒服来就诊的朋友哈啊，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积食带来的症状都有哪些？您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很多人呢来我们这儿看脾胃的时候啊，往往告诉我们就是脾胃不好呀，或者是一种消化不动啊这种症状。那么往往有些症状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啊，积累了大量病例以后，发现它是隐藏的，或者是大家忽略的。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发现脾胃不好的患者呢，好多的时候有这种后背，或者是那种颈部的这种紧张。他会觉得僵硬不舒服紧张啊，甚至呢有些人会疼痛啊，我们摸上去以后的时候会发现呢，有的人甚至有这种胸椎小关节的错位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句话叫胃不合则卧不安，
1: 对，
2: 这种脾胃不好的这种患者呢，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睡觉睡不踏实。
1: 是的
2: 啊，所以说他都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会发现没精神啊，所以无精打采的这么一个表现。
1: 明白。所以大家觉得这些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您说的也会牵连到全身，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是跟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气血运行有关吗？
2: 我们脾升胃降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小循环，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只有这个脾升胃降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气机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过多的贴秋膘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它的运化失司，气机出现一个壅滞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气机壅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表现在你像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腹部这块，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相对应的后背，刚才提到的这个，它之间呢会有一个互动。你像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像我们的脾腧胃腧啊都在我们的背部，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肌紧张啊，时间长了以后两侧不对称，就会出现这种脊柱的偏歪。所以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气血气机的这种运转。
1: 明白。对，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该怎么调整啊？饮食方面我们让龚教授先给一些建议。
0: 那首先在这个积食的阶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胃肠减负啊，一般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减负就是最好的一个养胃。有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这时候吃肉吃得多了，吃一些烧烤螃蟹这些油腻的呀或者高蛋白的食品之后呢，如果出现胃胀，那么我们日常可以加一些比如说炒麦芽啊，萝卜呀，这些能够帮助消积理气的这样的食物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食积和胃胀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大量的去进补，那么等我们的这个食积消失之后呢，胃口恢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
1: 那运动方面，我们就听听国医生您的建议，尤其哪些人做什么样的运动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2: 首先是时间上啊，饭后半小时左右，我们再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较合适。当然呢，这个半小时之内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动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动的，可以一些微调的这种动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功法的动作，我们可以在这半小时之内让自个儿的这个脾胃呢平稳下来，适当的慢步走，然后逐渐的我们的把身体活动开以后，再进行其他的这种运动。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积食哈，更多的是由于大家吃多了，吃的不消化，或者是食物搭配上出现了问题，出现的一些胃肠道的不适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明明没吃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换季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一吹冷风，哎呦，肚子就那种受凉的胀痛就出现了。既然腹胀，我适宜少动

0: 静养。您看就是这样，躺在沙发上或者是靠椅上，是吧，就不动了，我什么运动都不做了啊。这种方法靠谱吗？能解决问题吗？
1: 这种入秋天气凉引起腹胀啊，很多人比如说他本身素体他就是脾阳虚的啊，那么一有凉气呢他肯定会容易腹胀，那么受了这种外感的这种邪气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虚寒，出现这种腹胀的情况。其实呢也不建议就完全不动了，因为我完全不动整个气机是不畅的。
0: 是的。
1: 那么对于我们腹胀呢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适度的舒缓的去运动呢可能对腹胀呢还会有一定的缓解。
0: 明白。但是我们该如何区分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腹痛和刚才我们说的吃多了吃的不对付积食引起的不舒服呢？
1: 像积食引起的这种不舒服呢，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属于实证范畴的哈。它这个首先它有这个食积，如果食积化火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口苦、口臭啊、大便臭这些情况。那么受凉的呢，一般如果脾胃虚寒呢，它多数是虚症。
0: 虚症，对。
1: 它有这种胃胀的情况呢，但是它可能不会有这些，胃肠湿热的这些症状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口臭啊口干啊这些情况。
0: 明白。这是一些判断的方面啊。我们再来问问国医生，就您接触的患者哈，比如要给他们做这种腹部的推拿，刚才我们说的积食引起的腹胀跟这种受凉引起的腹胀，您摸上去他们这个腹部哈会有差异吗？
2: 应该说啊差异非常大。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温度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食积的这种啊，你摸上去以后它是不是凉的，它有时候是热的，
0: 吃多了热的化火了，
2: 它里边淤住了，气机在那儿拥堵住了，导致这个摸上去是热的，而这种虚寒的，就是这种受寒的，导致的这种腹胀呢，通常情况下一摸上去是凉的，
0: 凉的，
2: 甚至呢，以前有过那种案例啊，就是摸上去拔凉拔凉的，就是我要多摸一会儿的话，他就感觉他。把我的热气都往外抽的那种，
0: 您得给它捂一捂
2: 啊！对，我给它捂热了，或者我搞点热的这种艾灸啊什么，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区别啊，它是首先是温度上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摸上去触诊，我们这种腹部这块呢，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食积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很胀满，很硬。
0: 硬的那种胀满，
2: 很硬，因为全是一些大家贴秋膘吃的好东西给塞满的嘛，所以说很硬。而这种受寒的呢，通常情况下腹部没有那么硬，啊，我们触诊情况下呢，除非它受凉那个位置是紧张的，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不妨用这两个方式，两个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方式的这种腹胀。
0: 明白，自己去摸一摸哈，可能也会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区别的感觉。碰上这样的问题还得从饮食控制上和运动调节上两方面来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先说说饮食哈，如果是受凉导致的这个腹部胀痛不舒服，我们在饮食方面是不是得有一些忌口了？
1: 对，要是如果受凉呢本身脾胃就虚寒了，那么对于一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像刚才说的海产品啊，
0: 海产品
1: 这些寒凉的水果啊，这些包括一些冷饮啊，是温度比较凉的啊，都要注意。那么如果想改善一下这种脾胃比较寒的这种状况呢，比如说我们生姜啊，它有一个和胃还有温养这样的作用，那干姜呢它入里啊，也能解决我们脾胃的暂时的这种里寒的这样的症状，都是可以缓解的。
0: 那在运动方面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些运动练习哈，有没有什么首先要提到的注意事项？
2: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胃肠属于一个受寒以后它挛急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或者让自己休息的那么一些方式。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入秋胃肠不适的第三种情况。所以秋燥袭身，很多人就出现了消化不畅大便不畅的情况啊。怎么解决呢？很多人家里常备一些消食片，觉着淤堵在这儿了是吧，那我就多吃一些消食片把它消下去，大便不就通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不是就吃消食片，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靠谱吗？尤其对于秋燥引起的大便干结，消食片能解决问题吗？
1: 秋天它是燥邪当令啊，燥是伤肺的， 那么我们中医还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
0: 嗯，
1: 那么比如说肺燥啊，包括肺气不降呢，会引起我们的肠道的津液的亏虚啊，嗯，会出现这种秋季的肠燥的便秘啊，
0: 嗯，
1: 这种情况吃消食片，消食片它针对的是哪种情况呢，
0: 嗯，
1: 其实更适合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食积
0: 啊，就第一种，
1: 啊，是治疗食积腹胀的这种药物哈，
0: 嗯，
1: 当然它除了这个消食的一些药物之外，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和山药啊，这些轻微的会有一些补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秋燥便秘呢不是完全的合适的，
0: 嗯，
1: 啊，那刚才我讲的这种以燥邪当令的，那么在秋天那么我们去改善的话，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润肺的润肠的啊，
0: 嗯，
1: 这些药物啊或者食材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像我们麦冬啊玉竹啊，
0: 嗯，
1: 啊玄参啊，这些都是养阴的，它虽然是在是一个滋补肺阴的啊，但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津液的这个滋润啊也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啊，我们还中医还有一个治疗法哈，
0: 嗯，
1: 叫增液行舟法，
0: 嗯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就像河床一样，
0: 对，
1: 那我们的粪便呢就像这个船一样，
0: 哦，
1: 那么如果这个河道里有水的话呢，这个船就会行驶得很顺畅，
0: 没错，
1: 那如果干涸的话呢它就搁浅了，
0: 搁浅了，
1: 啊，所以
0: 卡在那儿不动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增液的办法啊，
0: 嗯，
1: 船自动的就流起来了，
0: 明白，
1: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增液汤啊，
0: 嗯，
1: 就是生地、玄参、麦冬组成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当于把肠道给润泽了，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有通便的作用了，
0: 明白，
1: 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可以润肠啊，
0: 嗯，
1: 有一些坚果类的像这个杏仁啊，
0: 嗯，
1: 苏子啊，
0: 嗯，
1: 啊这些它都能够有滋润肠道的作用呢，也对于这种燥邪引起的这种便秘是有帮助的，
0: 明白，
1: 嗯，
0: 哎您看您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还是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是虚是实，
1: 嗯，
0: 所以也问问国医生，这个虚实不同的这种便秘哈，您在按摩的时候通过这种触感也能分辨出它其中的差异吗？
2: 其实这种实性的，我先说实性的这种便秘啊，
0: 嗯，
2: 实性的便秘首先它的症状上它是那种热性的，
0: 嗯，
2: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有口气的呀等等这些症状，
0: 嗯，
2: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这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
0: 嗯，
2: 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2: 啊，有火的这种症状，
0: 嗯，
2: 大便秘结，
0: 嗯，
2: 也就是说很难去解出的，
0: 嗯，
2: 啊，这么一个很干燥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2: 而这种虚性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寒凉或者是这种气血虚弱无力推动导致的这么一个便秘，啊，所以说大家他会伴随着一些症状，
0: 嗯，
2: 比如说气血虚弱的人呢，他就会出现那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脾虚的，
0: 嗯，
2: 少气懒言的，
0: 嗯，
2: 平时就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
0: 嗯，
2: 我们脾胃本身就不好，
0: 嗯，
2: 这么一个区别，所以说实性和虚性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整个身体的状态来判断它到底是实性的便秘还是虚性的便秘，
0: 明白，
2: 嗯，
0: 那通过您的这个触诊，比如说腹部的这个症状，就实性的会不会你能摸到硬硬的一块，甚至有那种粪石似的，
2: 对，没错没错，实性的，
0: 嗯，
2: 像您说的触诊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升结肠降结肠那种这块呢会摸到一些粪便的这种形状，
0: 嗯，
2: 啊，
0: 硬硬的
2: 硬硬的，
0: 嗯，
2: 而这种虚性的我摸上去除了凉以外它腹部很软，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蠕动，没有劲儿跟您对抗，
2: 啊，对，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触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胃肠，
0: 嗯，
2: 我们正常有肠鸣音哈，
0: 嗯嗯，
2: 就胃肠会响，会往下蠕动啊，
0: 嗯，
2: 会有这种横向的波或者是纵向的波蠕动，我们有时候会摸到或者摁的时候会感觉到它肚子蠕动了，
0: 嗯，
2: 而这种虚性的它蠕动很差，
0: 没错
2: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触诊上的一个一种发现啊，发现它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
0: 嗯，对，所以从一些其他的伴随症状包括我们触诊肚子那种感觉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便秘的不同情况，
1: 那么对于实性的便秘它比如说还有一个热象啊，我们就肠胃腐蚀症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用一些大黄啊番泻叶啊短期的去给它消一下胃肠的积热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嗯，
1: 但是对于这种虚性的便秘如果我们还是用攻下的办法，
0: 嗯，
1: 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啊，短期它会使它大便排出来，但是呢对于虚性的便秘来讲那它可能会有这种气虚性的阴虚的阳虚的，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于它的这个本啊，阴虚我们滋阴，阳虚补阳，那么气虚补气，那同时呢可以用一些温润的药物来进行这个 大便的这个排出啊，还可以配合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动作啊。
0: 所以我们说到针对这种

0: 秋燥的便秘，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肯定是要调整的。龚教授有什么建议？
1: 那么对于秋燥的便秘呢，我们还是要以濡润为主，增液生津啊，使肠道的这种津液更足啊。另一方面呢，用一些润肠的药呢，使肠道呢更顺滑。
0: 嗯，
1: 那么还要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补水啊，
0: 补水，
1: 秋天要补水。那么补水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猛的喝很多水啊，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水。
0: 嗯，
1: 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润肺啊、润肠的这些药物啊。嗯，或者食材啊，我们讲药食同源的啊，比如说百合呀、银耳啊，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坚果呀，啊，这些都有润肠的作用。
0: 好，我们继续说一说在秋天我们胃肠道不适的各种情况。再来说说这样一种人群，也是受凉哈，尤其是吹了冷风之后呢，他们不光肚子有胀痛，而且腹泻了啊，大量的腹泻啊，觉得这个营养就丢失了，怎么办？他们的应对方法，那就是我得把能量补回来，猛喝浓汤进补啊。为什么选浓汤呢？第一是他们觉得我这时候再吃一些食品，因为我腹泻嘛，这个固体物质呢不好消化，可能会加重腹泻。汤好，营养物质精华都集中在内，而且不会给我的胃肠道增加太多的负担，而且呢还进补了，我流失的营养都通过它来补进去了。哎，这种理念到底对不对？这个做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龚教授，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0: 嗯嗯。
1: 啊，腹泻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腹泻了？还是我们肠道是一种虚弱的状态。
0: 嗯，
1: 浓汤是什么呀？浓汤都是我们比如说一些肉汤啊，
0: 嗯，
1: 一些高汤啊。
0: 对。
1: 那它的这个消化呢，会依赖很强的这种消化的能力才可以。
0: 嗯嗯。
1: 那么在这种腹泻的状态下呢，胃肠是非常虚弱的状态下，如果还给它一些高粱厚味这些浓汤的话，对于这种本身脾胃已经虚弱的这样的人呢，就很难消化。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进补浓汤。
0: 嗯，
1: 那在这种腹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急，像您刚才讲的，一天多少次，
0: 嗯，
1: 然后每次都拉了很多，
0: 嗯，
1: 人很虚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首先想到的是给他补液
0: 啊，
1: 补液，比如说我们的淡盐水啊，比如说我们粥上面的那种米汤啊，这些稀的啊，
0: 嗯，
1: 先补液，把它的这种丢失的这些水啊、电解质啊先补上。
0: 嗯，
1: 那么随着这个病情的恢复，比如说它便次少了一些了，我们就可以再给它一些软面条啊，
0: 嗯，
1: 粥也可以喝了。
0: 嗯，
1: 那等它再恢复一些，大便都成型了，我们还是要固护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什么山药啊、白扁豆啊，这些后续调理的这些也可以给它吃上了，等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些肉啊、蛋白类的营养均衡的就可以了。还是要分步的来逐步的把这个饮食呢从最稀的啊到一点点营养起来啊。
0: 嗯，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哈，但是绝对不能急于求成。您觉得大鱼大肉增加脾胃负担，但其实浓汤里面这些营养物质同样是需要您的脾胃啊，
1: 嗯，
0: 猛力去工作的，也是增加负担的，
1: 嗯，
0: 这时候您那么虚弱怎么受得了呢？对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什么，我在家静养，因为确实啊，你这个上厕所次数太多了，整个身体都没劲了，体虚啊，所以躺在床上静养什么都不动了啊，是不是也不行？
2: 其实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嗯，
2: 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的身体特别虚弱了，我们还是以静养为主。
0: 嗯嗯，
2: 不建议大家做一些什么努力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过度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其实也没有好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肠道属于一个，就算我们腹泻好一点以后，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恢复的过程。
0: 没错。
2: 嗯，啊，所以说大家切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贸然的去运动。
0: 嗯，
2: 啊，比如说您的时间定点到这个运动时间了，如果遇到这种腹泻的情况，依然应该是休息休息。
0: 嗯嗯，
2: 所以以这种恢复为主。
0: 嗯嗯，我们还是循序渐进啊，从一些轻柔的简单的锻炼慢慢开始，但是也不能一天到晚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也是不行的。
2: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恢复好了以后，
0: 嗯，
2: 觉得自个儿的气力已经恢复了，
0: 恢复了，
2: 其实就像您说的，
0: 嗯，
2: 就是循序渐进的，
0: 哎，
2: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自个儿能够做完以后不累的。
0: 嗯，
2: 以这个，我觉得以这个累与不累做一个界限，可能大家更好区分。
0: 没错
2: 啊，就是说做完这个运动以后，我觉得很舒服，
0: 嗯，
2: 又不累，这个是恰恰好，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们手法，
0: 嗯，
2: 如果给人按的那个倍儿卖力，
0: 嗯，
2: 但是人家按完疼好几天，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就过了。
2: 嗯，没错，
0: 没错，没错啊啊。好， 所以我们也来说说判断哈。刚才我们郭医生讲到了不同的这种胃肠的不适，其实我们在推拿按摩时候触及患者的腹部可能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种受凉啊引起的腹泻，我摸上去肚子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这种腹部呢，我们有时候摸上去以后会觉得，首先它是凉的，
0: 也是凉的，
2: 凉的啊，这温度上的一个改变。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摸上去它比较紧。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胃肠它属于一个炎症痉挛的状态。
0: 嗯
2: 啊，那么它出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逆乱，出现了痉挛。
0: 嗯，
2: 那么所以说它会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它周围的一些筋膜。
0: 嗯，
2: 这些筋膜会影响到我们的腹壁，所以说有可能我们摸上去它整个的腹部是又凉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明白。所以我们再来说说哈，该如何调理饮食方面，肯定不能跟我正常人一样是吧，一日三餐马上就这么吃。
1: 急性期的时候呢，以这种补液为主、
0: 嗯、
1: 啊，那么一些比较干的食物硬的食物就不能吃了，
0: 别碰了
1: 啊、嗯、对，辣的那就更不可以了。中期的时候就一些软烂的食物、
0: 嗯、
1: 啊。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顺时护肠胃，秋季吃冻有讲究。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要分享的案例是关养老钱。一位老人啊，托亲戚代办社保退休，不料呢遭遇骗局，老人损失惨重。而另一位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养老院，谁知道养老院倒闭，无奈之下老人竟走上了绝路。这两位老人都是为自己的养老而筹谋，却为什么掉入骗子的陷阱呢？那么老人又该如何防范风险，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你今天呢必须给个准话。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

0: 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干脆啊把我们的钱退给我们好了。听到这话，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见到民警，老人们呢纷纷指认妇女是个骗子，骗了他们的养老钱。
1: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0: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儿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是国企的出纳。他对黄大爷说，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万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等到了退休年龄，黄大爷可以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领取不菲的退休金，保证退休后1年就能回本。黄大爷顿时心动了，看着资料上啊大都盖着红章，不像是假的。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而黄大爷啊还是个热心肠的，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黄大爷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而跟黄大爷同样的情况的还有当初啊他给李梅香介绍的一些工友。一天晚上，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老黄，你给推荐的那个社保退休业务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超过退休年龄1年了，怎么退休还没有办下来？黄大爷听后啊顿时一脸尴尬，觉得呀对不起工友们，同时呢他也越发担心被骗，于是便建议大家呀明天一起去李梅香家讨说法，大家是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见到李梅香就质问他们的退休什么时候能办好。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可这话他去年就说过了，老人们呢不再相信，说他是骗子，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面对民警的追问，李梅香最终交代了实情。这件事还要从3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0: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2个儿子都在读书，花费不小，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她急需找到一份新工作，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1连3个月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用她的。就在李梅香啊极度失望时，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突然找上他，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男子自称叫马武，是一家国有企业劳工科的科长，主管员工的退休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呐缴纳30000元钱，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马武想让李梅香啊帮忙联系有需求的人员，来办理这项业务，并承诺，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儿全部由他来处理。另外，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百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黄大爷一听现在交30000元，将来就能领到退休金，高兴的立马跟妻子一起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之后黄大爷还热心的给李梅香推荐了不少的工友，也办理了该业务。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0: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儿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不留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

0: 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
1: 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最终，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 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
2: 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沈大爷夫妻俩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投资了一家养老院，可是还没等入住，养老院就关门倒闭，夫妻俩急火攻心，眼看老伴儿住进了 ICU。 沈大爷绝望之下，竟然选择了轻生。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养老院的董事长提起了公诉，可对方却辩称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接下来，管文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这天清晨，寒风刺骨，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 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 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到底是夫妻情深，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
3: 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0: 据赵勇讲，当时啊。 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 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

0: 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收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1000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餐费、超市购物费等。最后呢，该公司更是承诺，养老院3年内就可以入住，若是3年内会员没有入住，3年后公司啊可以全额退还现在缴纳的预定金，还会支付不低于银行的利息。现场的老人们呢，大都被说服了，纷纷开始缴纳床位预定金。沈大爷夫妻啊也急忙的要去缴费，赵勇提醒两人回家呀再考虑考虑，可沈大爷却认为机不可失，没有听从赵勇的劝告，当场就拉着妻子一起跟投资养老院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并且每人缴纳了10万元床位预定金，总计2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1: 3年后，养老院1期工程完工，开始有少部分老人入住，但因为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太多，沈大爷夫妻需要等到2期工程完工后方可入住，而这一等又是1年多。可让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没等来入住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压垮他们的噩耗。
0: 半年后，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谢鹏被立案侦查。警方调查后得知，这个养老院投资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拿老人新投资养老院项目的钱去建设该项目，并偿还早之前投资养老院的项目中老人的利息，可是该项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撑他的开支，所以当新投资老人招不到的时候，或招的比较少的时候，该项目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进而崩盘。养老院爆雷后，入住的老人们被告知限期内离开，清算资产。沈大爷夫妻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落空。不仅如此，先前呢，他们投资的20万元预定金，也不知该向谁讨要。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沈大爷的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到医院 ICU 病房里抢救了。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在一连串的打击和压力下，沈大爷于某天清晨在大桥上脱下衣物，然后跳河轻生了。
1: 公安机关调查后得知，像沈大爷一样被养老院坑骗的老人竟多达7000人，涉案金额超过6亿多元。那么这起牵涉甚广的养老院骗局究竟是怎么开始？这还要从建设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说起。
0: 多年前，谢鹏啊就注意到了养老院商机，为此呢， 他租用了郊区的一大片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开工建设。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了募集资金，他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即将上市。为了回馈社会，只要投资公司项目，公司每年会支付高额利息或福利补贴，还对提前预定入住老年公寓的给予折扣优惠。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谢鹏募集到了6亿多的资金。原本谢鹏啊，想着老人们会越来越多，只要不断有老人入住，他的养老院就不会崩盘，他的谎言也就不会被拆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养老院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批老人入住仅1年，他就入不敷出了，一些在建的项目不得不停工，他最后也因为实在没钱还债，被迫到派出所自首了。随后，涉案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被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对于该罪名，谢鹏啊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只是先让老人们交了些预定金，然后用这些钱继续建设养老院，并没打算骗老人们的钱。若是说他的行为违法，也顶多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不成集资诈骗。谢鹏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量刑要轻很多。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一、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是想将募集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根本没想归还；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想使用募集的资金，打算在将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不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谢鹏的集团公司租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养老公寓开发建设，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的经营实力，以每年支付利息、福利补贴及入住老年公寓享受折扣为诱饵，采用交纳养老保证金的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共吸收7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6亿多元。所以谢鹏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法院对谢鹏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提醒当地党委成立追赃挽损工作专班，最大限度挽回被骗老年人损失。我们再来说说沈大爷，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就从 ICU 转入了普通病房。得知沈大爷的死讯后，妻子痛哭不已。养老诈骗套路多，一定要谨慎甄别，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大亏。比如案例一中的黄大爷，妄想临近退休交几万元钱就能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结果被骗了养老钱。案例二中的沈大爷更惨，光想着多交钱今后啊就能住便宜的养老院，却一点没考虑投资风险，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搭上了性命，真是可悲可叹。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9: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